0: KPI 还没有完成，大家在大蓝鲸上面再帮我们留点言好吗？随便发一点什么，
1: 一二三四五，
0: 对，
1: 上山
0: 打老虎，老虎有几只？让我来数一数。
1: 哎呦我的天，
0: 我自己即兴编的，我也不知道，
1: 还挺押韵的。
0: 对，大家可以在家人群里面跟我们互动，想听什么歌，想送什么祝福，都可以告诉我们
1: 啊。
0: 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这是我们在南京地区健康广播的频点啊。LIUJIA 1005846，或者呢直接在我们大蓝鲸当中呢找到互动话题帖，搜索早安生活家，下面是有一张二维码的图，就是我们微信二维码啊，保存一下，你可以截个图啊，保存一下之后呢打开微信直接扫一扫，就可以直接加入到群聊当中。
0: 是的，我的老乡朱卫静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说，刘佳李欣早安，这是昨天拍到别墅区的院子里面就种了菜，我看了一下他种了有什么，这个架子葡萄，这个架子应该是种的什么黄瓜西红柿之类的，就搭这种架子的，还是豇豆
1: 啊。哎呀，刘佳老师你还是太有生活了
0: 啊，
1: 我看不出来。
0: 我妈妈以前啊就种过菜的，我不知道，就是那种种菜的那个菜地啊，你们方言叫什么？常州啊一个方言叫地棱，就是这样的一块地。
1: 我想听田鼠一样。
0: 叫地棱，就是
1: 地棱
0: 啊。然后那时候啊，就是纯天然的肥料，你懂吧？纯天然的肥料，
1: 懂
0: 吧？
1: 有味道。
0: 对，然后结的那个菜吧，就特别的好吃，特别的新鲜。哎呦，我不能想象那个画面，纯天然的肥料再跟菜结合在一起啊！天哪，天哪！但是确实它很有机，也很好。那时候就是，房子没有像现在这么高楼大厦嘛，对吧？就在院子里头啊，都会有，你家有一块，我家有一块这样子。
1: 哎呀，这么说的话，我要追溯到我小时候了，爷爷奶奶家那个时候是种菜的嘛，各式各样的，我还去那个玉米地里躺过地，
0: 去玉米地里躺过地。
1: 我们那边有一个方言叫旁地。
0: 旁地是什么意思？
1: 就是
0: 锄地。
1: 对，锄地。然后还去劈过那个玉米。棒子，
0: 玉米棒子怎么劈啊？
1: 就是它成熟了之后嘛，你从它那个玉米、
0: 掰下来，
1: 对，掰下来。
0: 你们家的那个方言很奇怪，劈，
1: 对，
0: 听不懂。是唐山话就叫劈吗？劈玉米，唐山话怎么讲？
1: 劈玉树啊？
0: 劈什么？
1: 劈玉树。
0: 玉树是什么意思？
1: 玉树就是玉米
0: 啊。劈玉树啊，就叫劈玉米。
1: 对，
0: 那锄地呢？
1: 旁地吗？
0: 旁地啊。哎，你别说，小时候啊真的挺喜欢去农村玩的，因为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你不认识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去地里，我小时候天真的以为地里别人种的香瓜可以随便摘了拿了吃的，结果被人骂，你知道吗？还要赔人家钱，但人家也没有要了。就觉得那个香瓜接在地里很可爱，又没有栏杆又没有什么，就摘了就吃。
1: 哎呀，小时候嘛做错事情很正常，因为毕竟我们也没有被告诉过。
0: 对，也不懂地里面那个东西不能去拿。
1: 对，我那小的时候我还拿过镰刀割麦子嘛，这些事情其实都干过。
0: 我也干过啊，小时候去那个就是到农村体验生活，拿那个镰刀割稻子嘛，也不会一下就割到自己腿上啊。哪会割那个稻子，根本不会。我们
1: 哎呀，是的，我还扛着板锹在村头。
0: 板锹？
1: 对，
0: 在村头，
1: 就那铁锹嘛。
0: 我知道
1: 啊。
0: 在村头干啥呀？
1: 然后我奶奶
0: 站岗啊。
1: 我奶奶说我逮了一条小蛇放在铁锹上来回跑。
0: 你胆子真的够大的。
1: 我是真的。
0: 那蛇有毒吗？
1: 肯定没有吧，小青蛇那种。
0: 小青蛇。
1: 我没有印象。没有印象，但是胆子大呢，是从小胆子就肥。
0: 但我就告诉你，如果是个小青蛇的话，它一定有毒，
1: 真的，
0: 可能多半是竹叶青。
1: 哇哦，小青来找我
0: 了，你能活到今天不容易，真的。不过实话实说，我最近看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种的水果蔬菜，我真的蛮馋的。像昨天我看那个喀什之恋里头，他们在新疆摘新鲜的无花果。
1: 无花果好好啊。
0: 对，但是他那个无花果不是紫色的，是绿色的。然后他们怎么吃呢？树上摘下来之后把它这样压扁了，然后就直接吃。
1: 就是无花果对女性特别好，
0: 男性也好，
1: 是吧？反正就是天然的黄体酮嘛。
0: 我们就只能够买点无花果干。
1: 新鲜的无花果我也买过，一个是价格很高，另外一个是你会觉得它不会特别甜。反正我当时买的时候，
0: 那你就没买到好的。我有一年在丽江， 我也不知道在丽江古城里面呢，想说去逛逛吧，对吧？然后就问当地人，我说那个菜市场在哪里，他就告诉我在哪，在哪。我就穿街小巷找到了当地的菜市场，里面就发现有卖新鲜无花果的，卖的还真不贵
1: 啊。云南的水果是好吃的，
0: 对，但它

0: 跟新疆的不一样，它还是那种就是有点黑色青色的那种，我觉得就是有点紫色的那种。
1: 对对对。
0: 但新疆那个无花果是绿色的。啊。所以有朋友去新疆玩就给我带了一盒那个无花果干。
1: 嗯。
0: 好大，每一个都有比乒乓球还大。
1: 啊，那个东西吃起来确实也停不下来。
0: 齁甜齁甜。
1: 对，我买的那个新鲜的无花果就在南京买的，某盒某码。
0: 哦，那不行。
1: 啊，对啊，你怎么可能好吃呢？
0: 对，那不行。所以还是要到当地去买那种特产。是好吃的就比较好，
1: 这也是旅游的意义之一。
0: 嗯，
1: 吃当地的美食。
0: 嗯，哎呀，何止是当地的美食呢？
1: 啥也别说了。
0: 嗯，
1: 真的，我们走吧。
0: 去哪里？你想去哪里？
1: 喀什啊，
0: 喀什，
1: 浪漫的土耳其，
0: 还有呢，东京和巴黎。
1: 哎，是的，
0: 我要去浪漫岛，我要带。
1: 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0: 还要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1: 好像第二句话不是这个词儿，就是不是这个词组。
0: 但东京巴黎对不对？
1: 对
0: 啊，那就行了。
1: 哎呀，而且重要的就是
0: 东京和巴黎。
1: 萨瓦迪卡也想去。
0: 萨瓦迪卡，哎，还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印度尼西亚，你听过这个歌吗？
1: 是不是就是这首歌啊？
0: 啊，是这个歌啊？
1: 我不知道，我
0: 那个是校长的《带你去旅行》，这个是、这个是我当年看那个《欢乐颂》里面的一首歌，哒哒哒哒，印度尼西亚
1: 哦，
0: 哒哒，什么英语算哒哒，哎，那什么歌？哎，大家记得那个什么歌来着吗？
1: 这个印度尼西亚，
0: 泰国、印度尼西亚，
1: 什么肉骨茶？
0: 哎，对，那什么歌啊？什么歌啊？啊，那个是什么歌来着的？
1: 不记得了。
0: 哒哒哒哒哒，所以你一讲萨瓦迪卡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那个感觉，东南亚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大大好想放假。
0: 我有一天还在家里面自己做冬阴功汤，你知道吧？
1: 哎，好像现在是有那个专门的调料的。
0: 对，调料是一方面，我呢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用调料呢？我为什么不能用新鲜的食材呢？我就上淘宝买了香茅草，买了南姜，厉害吧？
1: 你自己调这个？
0: 对，买了香叶、大香菜等等，拿回来之后我就自己调。
1: 嗯，
0: 调完之后我还有椰奶准备了。但我因为没有放冬阴功酱，所以我只能够那个做清汤的嘛。
1: 嗯，
0: 哎呀，真的好吃，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梅雨季节的时候吃，因为它会把你体内的湿气排掉。
1: 啊，可以爆一点汗。
0: 对，
1: 哎呀，你居然自己调出来了。
0: 对，建议大家就是在梅雨季节的时候，湿气重的时候，就可以定期去喝点冬阴功汤。
1: 啊，另外确实有一句老话说嘛，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嗯，
1: 不要觉得说天气热了姜是容易上火的，其实我们体内是虚寒的，外表比较热。
0: 对，尤其像南姜，它的姜味没有那么的重。南姜的味道就是大家如果去吃椰子鸡火锅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碟，里边就会放南姜，它不像我们的生姜味那么重。
1: 南姜和沙姜有什么区别？
0: 差不多吧。
1: 哦，
0: 嗯，就是它，你不觉得它的姜味没有这么重吗？
1: 南姜，因为我在想，我吃没吃过南姜？沙姜我是吃过的。
0: 你说是蘸那个鸡吃的那个沙姜吗？
1: 好像是的。
0: 对，就差不多。南姜就应该差不多那个味道吧。
1: 啊，
0: 就它的姜味没有那么冲，没有那么腥。
1: 嗯，
0: 但是呢，它又很香。就很多东南亚的菜里面是少不了南姜这个东西的，香茅草和南姜。
1: 对。
0: 然后夏天也可以用香茅草煮水喝。
1: 嗯，
0: 香茅草在那个某宝上面卖的很便宜。
1: 嗯，
0: 一斤可能就十几块钱，顺丰到家的那种。
1: 哦，
0: 然后怎么做呢？就很简单，你就把那个香茅草洗吧洗吧，切干净，切成一段一段，放在锅里面煮水。
1: 嗯，
0: 如果你能够受得了那个，就香茅草，就叫柠檬草。
1: 嗯，
0: 香茅草也叫柠檬草。嗯，你受得了那个味道的话，用它煮水喝，清热解暑，效果非常好。
1: 我给你讲一下，大家啊，哦，就是这个香茅草啊，柠檬草啊，如果说它还能。我想表达什么呢？你看，我现在脑子已经不够用了啊。嗯，它还能驱蚊。
0: 对，驱蚊。
1: 对，还能驱蚊。
0: 就是，你经常买的那种香茅草的精油啊什么，它可以有驱蚊的作用。
1: 对，
0: 就它不仅可以清热解暑，又可以驱蚊。
1: 嗯，
0: 你家里面如果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炎热的话，你早上煮一锅香茅草的那个水放在家里面，就代茶饮，就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当然如果你脾胃特别差，特别虚弱的人就不要喝。
1: 哎，对，虚寒
0: 清热解毒嘛。
1: 对，虚寒的人还是要少喝一点。嗯，或者你搭配一下嘛，跟姜什么的搭配一下。
0: 但是我身边好像发现还没有人会讨厌香茅草的那个味道，大家都还蛮喜欢的。
1: 哎，试试人嘛，赶紧去。
0: 你 OK 吗？你喜欢香茅草的味道吗？
1: 香茅草的味道还可以，因为我是用精油调完了之后去做驱蚊的那个喷剂嘛。
0: 嗯，我们来看看哈，张欣说要放一首远。

0: 山少年没有这个歌，哎，张欣你选的歌都是我们库里面没有的。
1: 哎，是的，那次我单独一个人直播的时候，你出差吗？
0: 他也选了，
1: 他选的歌我也没有，
0: 没有。
1: 我想说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学唱两句，然后回头唱给他听算了。
0: 远方的少年
1: 是这歌吗？
0: 不是，肯定不是。但是我们可以放别的给你听，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唐伯虎的青丝，我们可以送给你。

0: 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3: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

0: 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和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微信呢是刘佳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上100.5846啊，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100.5846，或者第二种方式呢，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话题帖下面啊，打开大蓝鲸 APP， 然后搜索早安生活家，下面呢有一张二维码的图，这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微信群的二维码。保存下来之后呢，直接微信扫一扫，可以扫码进群。
0: 这是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啊。其实我们家人群里面每天都聊的天南海北的，比如说张欣就要约我说要去五马渡走起。我说那你们在五马渡搞什么活动？他说团建的活动，一起聚聚。我说你们团建我去干啥呀？
1: 偷偷的见一面。
0: 哦
1: 啊，有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0: 有一种老情人要见面的感觉。
1: 我差点说有一种私下里面偷偷摸摸摸的感觉。
0: 然后我的老乡江慧平说让我去主持。
1: 哎，这个也是有可能
0: 给他们主持团建活动吗？然后就说好，大家接下来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 PK 赛啊？一般团建活动不就是各种 PK 赛什么的吗？
1: 对，比如说拔河啦，然后什么这种球类运动啦，
0: 对，
1: 是吧？然后还有益智类的游戏了。
0: 对，江慧平说我们公司团建的时候都外聘个主持人的。哎，你下次找我和李欣嘛，
1: 我们两个
0: 去给他们主持团建啊。
1: 可以啊，我是想说咱俩出场费呢，
0: 小助理去谈。
1: 哎，是的了。后来说家人群的免费免单。
0: 那就是小助理贴钱给我们。可以。算了算了，家人群的就免单吧。
1: 免单免单。
0: 对，这个家人群都是一家人了，对吧？谈钱伤感情，庸俗。
1: 是。就是我们要格局打开。
0: 对。好，我们来看。大橙子最近也只在群里面讲话，他也不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一下。真的，大橙子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1: 哎呦，大橙子好像有点感慨呢。他说天空灰了就像哭过。
0: 哎呦，怎么有一种失恋的感觉。
1: 哎呦，真的是。就是你会发现你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看什么都有点淡淡的忧伤。
0: 对，其实完全不用了，我觉得心情就是要靠自己去解决。比如说我们那个泰州三重刘德华，他也是因为一些工作上的原因搞得自己心情很不好。
1: 哎，
0: 因为我是真的有见过我身边有朋友就焦虑啊抑郁啊那种状态。然后我们就会带他出去玩啊干嘛，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吃完晚饭就出去走一走，然后接触一下大自然。完了之后呢，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虽然我们这么说，很多人说啊，你们就光说我也会说，但发生在自己身上很难。我跟大家讲，这种情绪真的最后只能够靠自己去克服，而不是靠药物去克服。
1: 就是这么说吧，如果说真的走到了要靠药物去克服的时候呢，其实身体已经形成了病灶了。
0: 对， 对，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1: 所以我们呢是说，不是说让大家没有情绪，而是说呢，你当你发现自己有情绪之后，

0: 算这个项目只有你们一个团队百十来号人在那玩，可能也就只能玩个几个项目。
1: 百十来号人确实也要排很久吧？
0: 很久啊，因为迪士尼每一个项目排的时间都很久。
1: 哎，
0: 然后就是一般来讲的话，你就正常去玩的话，你可能一天也就玩个三四个项目了不得了。又大，
1: 哎，反正我对于迪士尼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啊，但是好像挺梦幻的是吧？而且小朋友会喜欢。
0: 嗯，因为上海迪士尼很大很大，因为我没有去过上海迪士尼，我只去过中国香港地区的那个迪士尼，很久很久以前去过一次，再也不要去了。我还住在迪士尼旁边的酒店，又贵，然后又的。就真的玩了三个项目，
1: 嗯，
0: 一个是什么那个车进去像太空里面转一圈的那种，一个是那个海盗船，就是在热带雨林的穿梭的那个，玩了一下，坐了一个小火车，没了，就没有时间了呀，你能玩多久呢？
1: 唉，如果你有娃，他哭哭喊喊的，闹着非要去，嗯，对，你玩一个也得去。
0: 那个时候就买一点周边商品，什么米奇的钥匙扣啊，什么那个毛茸茸的玩具啊，什么都买一些。
1: 嗯，
0: 还有一个，我觉得迪士尼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那个排队的计时，他会告诉你，你排在这个地方，到你玩到这个项目需要1小时45分钟。我当时去玩的时候，我看没有一个项目是低于45分钟的，就你至少要排这么久。
1: 是不是可以派一个人在那儿排队，然后另外的人可以出去买点其他的东西啊，或者是看看其他的项目啊？
0: 送你四个字，你想多了。
1: 不可以啊！
0: 当然不可以啦。
1: 天哪！
0: 你排队一个人在那排，你就只能这一个人，要不然的话，你一个人在那排队，后面100个人，哎，比如说南通宋慧乔他们这次100个人去，他一个人在那排队，后面100个人都过来了，还得了？
1: 哦，也是，对对对，确实
0: 不现实，不太可能了。反正就迪士尼，你要去玩的时候，就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是天气热的话，注意防暑降温，这个很重要，防蚊药水带一点。
1: 对，防晒。
0: 吃的喝的好像现在不能带进去是吧？
1: 我不想当，没吃过。
0: 好像现在不行。
1: 我的天哪！
0: 里面价格也比较贵啊，反正大家再注意吧，
1: 就吃饱再去吧。
0: 对，进去了就不要再吃了啊，就当减肥。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做好准备的话，就是你会很累。
1: 对，
0: 进去之后你基本上就会觉得我是谁，我在哪里，
1: 你说
0: 我在干嘛？
1: 是的，你看很多的90后作为家长带着自己家里的宝贝10后去玩嘛，哈，自己辛辛苦苦带他们去玩。但是你知道吗？在10后的眼里，90后是什么样子的呢？来，我们听一下啊。
2: 他们都已经老了，自己去外面不让我们吃，
3: 天天熬夜，早上起不来还不送我上学，
2: 他们天天玩手机却不让我们玩手机，
3: 作业不会问他们，他们还不耐烦，
4: 害怕家里现实美颜，
5: 必须得看手机有没有7点钟，
6: 我天天没见还是这么的胖，
2: 一头疼，然后不知道看着看着，他们都已经。
1: 哎，首先他们都已经老了，
0: 他们天天吃外卖还不让我们吃，
1: 对，然后他们天天玩手机还不让我们玩，
0: 他们每天看手机拍，最喜欢拍照，还要看有没有 P 图功能。
1: 哎，对对对对，美颜要拉到1000级。
0: 还好我不是90后。
1: 哎，我的妈哟，我是。
0: 但80后是不是更严重？
1: 80后之前我们也分享过嘛，就是人说在00后的眼里，80后是什么样子的嘛？
0: 感觉就是考古学者。
1: 对，哎，是的，这些小孩子们真的是。
0: 不过想想也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看我们父母那一代50、60后不也是这样吗？
1: 对，当时就说什么90后是非常自我的一代呀，然后给我们贴各种各样的标签啊。
0: 哎，现在想想啊，真的也是，就是你时代在变化，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自己慢慢已经开始年龄的上涨之后，就是跟这些孩子们是有一点脱节的。所以人家说代沟是3年，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准确。你喜欢的和他们喜欢的就不是一回事儿，他们喜欢的是什么？二次元 cosplay。
1: 对，凤凰传奇。
0: 你能接受吗？
1: 二次元 cosplay 我能接受，但是你让我去考一下，我确实我 play 不了一点。
0: 而且很贵哦，他们那个 cosplay 很贵哦。
1: 就那个头发呀，服装啊，服装可能还稍微还好一点。
0: 还有头套，还有尾巴。
1: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因为之前遇到过一个10后啊，应该是00后啊，00后，他说他自己是会编织那个头发的。
0: 那他本事蛮大的
1: 哎。啊，那心灵手巧，然后他说一顶这种手做的嘛，几百块钱是肯定要的，如果很复杂的要更贵。
0: 好的，我觉得就是每个时代和每个时代的不同，我们这个时代80后90后最多喜欢的就是抄抄歌词啊，同学在一起过家家啊，玩玩你演个皇后他演个皇帝啊之类的，
1: 那个时候还有同学录。
0: 对，
1: 哎呦，
0: 现在想想都已经成为历史了，都是老黄历了。
1: 对，但是都记载着我们的青春啊。
0: 听歌人苏西亲爱的你啊。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

0: 黄大炜，你把我灌醉，想要干嘛？
1: 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说的下一句？
0: 搭档这么久了，总是有默契的吧，对不对？
1: 我的天哪，其实这个对呀、啊，灌醉干什么呢？
0: 灌醉一起看朝阳，看日出。
1: 我以为像看《喀什之恋》，
0: 也可以啊。嗯，就，哎，你不觉得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很放松、下了班之后吃完了晚饭，孩子都已经睡了，然后你们可以小小酌一下，然后看一部喜欢看的电视剧，也很幸福。
1: 很幸福，只要不上早班。现在不需要5点钟起床，
0: 那要看早班的收入有多高。一个月给你5万，你上不上？
1: 抢，何止要上啊，要抢着上、啊、
0: 对呀、啊、所以说
1: 那问题是
0: 不是你愿不愿意，是看那个诱惑有多大。
1: 问题是我们有诱惑吗？
0: 怎么没有？
1: 我们的诱惑现在就是家人们的疼爱。
0: 开玩笑，李欣，你每月工资是要拿那个集装箱都出来了，拿那个密码箱去装的。
1: 哇哦，原来是1亿哦。
0: 对呀、啊、梦想要有的，万一中了呢，对不对？就像我们群里面家人讲的，彩票买起来，万一中了呢？
1: 他说我一般都是做梦，梦里啥都有。我怎么不是呢？
0: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真希望我彩票中500万，中1000万。我说你连彩票都不买，你还想中500万1000万？
1: 我从来都不买的。
0: 我也不买彩票，
1: 我真的是从来都不买的。
0: 我觉得我命里没有这个彩。
1: 对呀、啊。嗯，是的，我也是觉得，我是喜欢那种靠自己的双手一步一步。
0: 老黄牛耕地是吧？所以你看，我们就还是扎扎实实、开开心心、努努力力的在这边上早班，陪伴大家，陪伴家人、嗯。然后家人们如果有那个困难的话，一定要在群里面跟我们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忙，对吧？
1: 对 对，
0: 一起帮助他。
1: 哪怕就是你把你的心事诉说出来，我们聆听， 对吧？
0: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他很需要有一个可以倾诉的渠道。比如说我们不开心了，如果我一直闷在心里，久而久之就容易生病，
1: 需要一个出口，
0: 结就来了。
1: 对，
0: 你需要一个出口，可能这个出口你没有办法跟家人说、嗯、没有办法跟你的另一半说，你也不能跟孩子说，那你可以在群里面说，反而大家也都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但你说出来了，这个宣泄的渠道就有了。
1: 是的，就是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啊。虽然说呢，我们没有见过面，对吧？彼此之间没有见过面，大家可能但是看过我们啊，但是呢，就是每天都能聊得很开心，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而且有科学研究，真的，哪怕是说，你说出来之后，对方没有给你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或者帮不到你，但你倾诉的这个过程，就已经让你放松了不少。
0: 要不然的话，人家会讲说经常要跟自己的兄弟闺蜜见个面，
1: 对，
0: 然后聊聊八卦，
1: 吐吐槽，
0: 吐吐槽。
1: 对，
0: 就人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宣泄的渠道的，这样你才会让你的身体里面就好像排毒一样去排空。
1: 对，
0: 哎，反而所以你会发现那种哇啦哇啦哇啦就二哥性格的那种，就是你很直爽的人，他有什么就说的人，他一般不太会抑郁。
1: 对，
0: 一般会抑郁的人是什么呢？我什么都不愿意说，什么都不愿意讲，我就憋在心里面，我再不开心我都不愿意说。
1: 然后就是自己又想不开，
0: 对，
1: 内化的那个过程又很艰难，
0: 对，
1: 所以说就会出问题
0: 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至少我们群里面的家人一定要这样。那如果你出现了心慌、胸闷、气短的问题，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没错，也确实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是买一瓶送一瓶的，而且仅有500瓶送完为止，可以先去试用1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

0: 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啊，欢迎大家呢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那时间到这里呢，也是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要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家的全拼 LIUJIA， 后面是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呢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是东平养乐会啊，更多的一些节目内容呢，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哈。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我们依旧在电波中和大蓝鲸当中跟大家不见不散。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

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三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如果您经常打嗝、反酸、没胃口、便秘、腹泻、排便不规律，这都是胃肠黏膜受损、功能紊乱导致的。为了让更多的肠胃病患者感受到壳聚糖的价值，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百日调肠胃优惠活动，壳聚糖380元一盒，买3个月原价1140元，活动优惠价只要880元。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2: 欢迎收听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我们先有请嘉宾老师左红老师。左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今天节目中也将请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系统的健康知识讲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左老师。
3: 好的，好，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东平养乐会。那么今天的时间咱们继续跟大家讲肠胃健康啊，讲消化系统的这个健康知识。朋友们，现在人们呀，哈，这个肠胃问题呀，极其普遍，极其普遍哈，尤其是这个脾胃功能虚弱啊，再加上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叫脾湿的症状特别严重。其实，这个说到湿气这一块的话呢，哈，大家都知道叫十人九湿，是吧？10个人中至少有9个人会有湿气。这个湿的问题哈，是一个中医的说法啊，是中医的说法，但是实质上来讲呢，它还是就是聚焦在肠道的一个问题。因为呢，这个脾为生痰之源，这个大家呢也应该听说过啊，就是我们身体的痰湿啊，这些重湿都是由脾这里运化不掉而产生的。中医上讲的脾和我们现代医学讲的这个脾啊不是一回事儿啊。现在我们讲的脾指的是那个脾脏，那个淋巴器官，这个脾脏是个淋巴器官。但是中医上讲的脾呢，指的是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消化系统从消化到运化啊，到这个疏泄排泄，这是整个的这个脾的功能。那么湿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肠道哈排泄不畅而导致的。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结合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哈，来全面了解一下我们身体有没有这种这个重湿的现象。身体这个变得这个湿气重哈，它有很多表现，很多的表现。尤其是身体沉重啊，觉得身体沉重啊，就是觉得没有力气啊，很累呀 啊这个腿很沉呐、是吧，很乏力呀 啊有这种感觉，有水肿的症状啊，脸色呢也不好看，它是非常综合的一些现象。现在哈，好多年轻人包括中年人这个脾湿呢都非常严重，就是痰湿体质啊，脾湿啊比较重。老年朋友呢，大多数是由于脾胃功能下降而导致的这个湿浊排不出体外，所以就影响了代谢。今天的时间啊，左老师先给大家呢讲讲哈这个健脾胃的重要性。就是为什么要调脾胃，我们还是要讲肠胃中心论，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讲健脾胃的重要性啊。这个调脾胃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打牢我们身体健康的根基。可以说调脾胃啊，或者健脾胃 它是一种打根基的养生法，叫打根基的养生法。你看我们现在了没大家发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是把问题聚焦在一些病的问题上，就是看到的是病的一个根儿啊，看到病的一个表象，不是根儿，看到病的表象啊，但是呢我们却从来没有从源头上，从根源上，从根基上去解决问题。哎，但是你一旦从根基上解决问题，那么大家就会发现好多情况啊都会迎刃而解。比如在昨天晚上啊，我跟那个客服老师语音聊天啊，跟客服老师聊了点天，他给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有一个老用户啊，不算老用户，新朋友，才几个月的这个新朋友，春节前呢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导致了这个身上肚皮上啊后背上啊起了一身的疹子啊，我估计可能就是过敏了啊，估计可能是过敏了。就是大家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哈，这个身体慢慢就开始出现过敏的现象，年轻时候没有，哎，到了年龄大了，中年以后或者晚年容易过敏。什么原因哈？其实主要就是衰老之后的肺气不足啊，肺通百脉啊，然后呢肺主皮毛，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由于气血不足有关系。但是呢这个朋友哈，从去年他说那个给我们客服老师聊天嘛，就说到了，说吃了很多抗过敏的药，就是不解痒，还那个疹子就一直没下去，痛苦的不得了。后来呢通过我们这个调脾胃的方法，那当然是要用我们的科聚糖了啊，当然他脾胃也不好啊，你看脾胃也不好，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啊，他生了疹子，这个疹子让他很痛苦，肚皮上背上全都是一片一片的，那我觉得啊应该就是过敏啊，就是用脱敏的药包括抹药膏就始终没有控制住啊，始终没有控制住。你看哈，这就是一个这个皮肤问题。那么从去年开始呢，这个因为肠胃不好，说先调肠胃吧。哎，调调肠胃怎么样哈？这个疹子哈，没想到的事儿，哎，慢慢不痒了啊，下去了很多很多。尤其是到了今年的正月十五之后，今年的阴历哈，就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后，哎呀，这个作用越来越明显啊，现在是一点儿都不痒了，不复发了。那时候是下起了再落，落了再起，起了再落，落了再起，啊，就那个疹子不变，啊，然后他说，哎，从正月十五之后也不痒了，就是基本上都下去了，可能还有点印儿。他说，哎呀，这是我意外的收获，当然了，胃肠也很好。哎，所以我们在聊这个事儿，聊完之后哈，我就在思考了，我在思考什么呢？你看哈，为什么调脾胃对皮肤还好？对荨麻疹还好，对吧？调脾胃的主要目的是

是化生气血，这是中医说法哈，我是从中医角度给大家讲，化生气血，气血充盈之后，你看我们的肺气足，啊，各个方面的这个经络都通达，肺通百脉嘛，哎，整个的经络都通达，所以说呢，人体这个驱风、驱湿、驱寒，尤其是驱湿这个方面，哎，它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它把这个湿排出去之后，这个疹子啊，我们有的时候好多时候说叫湿疹，啊，风疹，是吧？有一些荨麻疹、见风就起疹子，是吧？叫风疹或者湿疹，它都与什么？有这个脉络不通有关系。那么为什么健脾胃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从中医上还有一个说法哈，大家知道五行吧？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对吧？土生金，肺属金，脾属土。中医上还有一句说法叫虚则补其母，你肺主皮毛，所以好多皮肤问题与肺气有关，肺属金，那么金的母亲是什么？是土。土是什么？土是脾，脾土嘛，是吧？土生金，哎，所以说你补土，它就助了这个肺脏。你看着好像对跟肺脏没关系，实际上你补土的时候，就是调脾胃的时候，自然就把肺气给调上来了，对吧？虚则补其母，母就是妈妈嘛，对吧？土生金嘛，哎，所以说呢，在这里哈，就是发挥了对这个皮肤的好转，你看从中医上它是说得通的。那么从现代科学来讲的话，为什么这个疹子，我估计是过敏或者荨麻疹啊，具体我也没见过，没见到哈，只是客服给我讲这个事情。那么作为这个皮肤的问题，它与免疫力有关系，与肠道菌群也有关系，所以我们在壳聚糖的补充中啊，它修复了肠黏膜，啊，调节了肠道中淋巴细胞的功能，还有呢，就是调节了肠道中菌群的平衡。所以说呢，它自然而然的就带动了整个身体的免疫，啊，整个身体的免疫。所以这个疹子哈，这个皮疹，哎，它就下去了，对吧？所以说肠胃健康，可以说是撬动整体健康的基础，啊，肠胃健康是撬动整体健康的基础，这就是说这个肠胃的重要性啊。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根基啊这个话题上来，养脾胃或者调脾胃或者治脾胃，它是为了打牢我们健康的根基，是一种根基性的养生法。啊，它的好处哈是体现在哪里呢？哈，只要脾胃健康，你看，首先精气神儿、精气神全面都会有好转，外在状态，你不仅是内在的病情的好转，外在的状态也是非常好。啊，它是让我们的身体，无论是吸收功能，还是运转功能，还是能量供给，这种方面哈，能量供给方面和代谢这个方面，它是全链路的畅通。啊，说调脾胃是打造我们身体全链路的畅通。你看，营养吸收、转运或者叫运转啊，能量的这个供应，还有呢就是代谢，代谢就是排出嘛，代谢。啊，这个大家知道哈，首先来讲，把脾胃调好，我们消化会更加的舒服，消化会更加舒服，啊！你像吃东西，不再吃一点就饱了。说现在有太多的人啊，吃两口东西就饱了，啊，一吃就饱，是吧？就他没有这种纳食能力啊，一吃就饱。哎，一旦把脾胃调好，他吃东西就不会再一吃就饱了，饭量可以，就不会再腹胀了。还有很多人你会发现哈，就是吃完饭就犯困，是吧？有很多朋友饭后打盹儿，饭后就困这种情况，啊，它会明显的缓解。啊，吃下去的食物呢，也能够被好好的这个消化掉和吸收，
消化掉和消化。

消化掉，就是吃完之后哈，它能消化出去，到底让你知道饿。吸收呢，就是说有好多人为什么干吃不长肉啊？干吃不长肉，饭量可以，就是太瘦，其实它就是吸收不好，对吧？那么调脾胃，首先消除这些症状，让我们的消化系统很舒服啊，消化更加畅，更加畅通，更加舒服。然后在消化功能好转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啊，更加的有这个状态啊，叫有力量啊。有好多人呢，就是疲惫不堪，乏力啊，就是身上没劲儿。那为什么呀？因为气血化生不了啊。说脾胃后天之本嘛，叫后天之本。中医上指的脾不是一个系统嘛，消化系统嘛。然后气血化生不了，那么身体就没有力气啊。所以脾胃的运化，如果没有力量，那这个气血自然就会虚弱。哎，我们通过调脾胃，最起码这个脾胃运化有力啊，营养能够转化，营养转化其实就是气血化生啊，为身体啊提供能量，是吧？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总觉得身体特别的疲惫，特别的沉重，没有力气，是吧？然后就是不想活动。这个事情很多见，我服务过太多太多的一些用户，啊，就到现在为止，就是回想哈，我说满脑子哈都是大家的身影，啊，你看，我记得我们很多老朋友们讲过，说原来啊哈，就是可勤快的人，啊，家里打扫卫生啊，是吧？洗衣服、拖地、收拾厨房。这就是一天到晚哈不闲着，很勤快，家里弄得板板正正。但是从生病之后呢，哈，力不从心。他说不是懒了，是实在无能为力，叫力不从心。说这就是什么，让我们的身体有力量啊。还有呢，调好脾胃，我们的气色也更加的通透，因为消化吸收好了，啊，气血就充盈了。脸色呢就会啊这个红润，但是如果消化吸收都不好，气血化生不了，脸色是什么样子？发黄，啊发黄发暗暗沉，是吧？所以它没有那种白里透红啊那种光泽感，是不是？连嘴唇都是干的，连嘴唇都是苍白的或者是暗色的。啊，嘴唇的颜色都是暗色的，啊，指甲的颜色也是暗色的，而且是不饱满，指甲都带楞啊，啊，不规则呀，变形啊，或者竖纹啊，或者是怎么样哈，你能看着指甲都糠丝儿，为什么？营养供应不过来，是吧？你的末端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再说到这个气色这方面哈，我曾经给大家也分享过一位很有趣的一位老人哈。他这个身体状况哈，他是很糟糕的一个状况，一个是心脏病啊，一个是膝关节疼，老人家80多岁。

0: 上的问题再多，也把肠胃放在第一位上，一定要把肠胃放在第一位上啊！我觉得这个是相当的重要啊，这是我们这些年以来哈一直在讲到的一个理论，对吧？从开始讲我们的节目啊，健康节目，直到现在十年的时间，我们从来没转变过方向，而这个方向也证实了它是非常正确的。咱们走了十年的路啊，都没有啊，就是这十年来没有人引起任何的疑义，哎，这个路是对的啊。所有的朋友通过实践最终都验证了这个方法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的朋友们哈，调好脾胃啊，用壳聚糖全面的调理我们的脾胃功能，好吧？好，这是作为这个壳聚糖这个对肠胃的这个优势方面，以及肠胃呢它对整个身体健康影响啊，健康的影响，好吧？这样呢朋友们，第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讲这些内容啊，一会儿回来以后呢赵老师再跟大家讲讲这个肠道的知识哈。好，那我们放点片花，主持人。
1: 如果您经常打嗝、反酸、没胃口、便秘、腹泻、排便不规律，这都是胃肠黏膜受损、功能紊乱导致的。为了让更多的肠胃病患者感受到壳聚糖的价值，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百日调肠胃优惠活动。壳聚糖380元一盒，买三个月原价1140元，活动优惠价只要880元。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2: 好的，感谢继续回到节目中，继续东平讲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在这里我们继续有请左红老师，左老师。
0: 哎，好的，那我们今下面的时间呢就跟大家呢再分析分析肠道啊。你看上两期的课程我主要给大家讲到的是胃啊，讲胃的时候呢，我们一是讲到了胃的功能，随着年龄增长胃功能减退是吧，这个方面。第二个呢讲到了胃的器质性损伤，就是各种各样的炎症啊，不管是浅表还是萎缩还是糜烂或者溃疡是吧，甚至反流性食管炎，这些呢都属于器质性损伤。所以通过哈修复壳聚糖的修复原理，从食管黏膜开始修复，哎，到胃黏膜的修复是吧，消除炎症，消除炎症，然后让胃黏膜完整，让胃功能恢复，哎，所以它对所有的这个上消化道，也就是胃呀，包括12指肠在内，包括食管在内啊，我们把壳聚糖吃下去是吧，它中和胃酸啊，成膜呀啊，保护胃黏膜呀，调整胃动力呀，激活胃腺体细胞的功能啊啊，无论是器质性的还是功能性的啊，都在我们壳聚糖的调理范围内，而且作用呢很理想是吧。好，第二个我们再讲讲肠道。其实相比而言，在我们的消化系统中，肠道的重要性啊，要比胃的重要性还要大。肠道啊，因为小肠啊，它主要主吸收，所以这个我们说营养吸收啊，或者气血化生啊，它主要是从小肠中完善的。但是如果没有胃的消化，这个小肠它运化不了。你想，你吃的东西都囫囵着呢，没有通过上消化道，就是胃的黏膜没把它黏细，没有通过胃里的胃酸消化液的腐熟，那么即使到了肠道中，这些囫囵的东西也无法被肠道吸收是吧。所以说呢，没有上面的一个叫初步加工啊，也没有到小肠中的一个充分的吸收。所以小肠的任务是干嘛呢？是吸收，吸收营养，化生气血啊，所以它是很重要的。所以一旦小肠得了问题哈，那真的是大问题，这个人呐消瘦不堪。只要小肠出问题哈，这个人是非常消瘦的

你结肠出问题都不至于消瘦，因为它不影响吸收，它只是影响了排泄。可是小肠要出了问题，吸收不好呀，这个人是一定会消瘦的，啊，甚至瘦的皮包骨头。大家可能没见过啊，我见过太多的皮包骨头的人，瘦的呀，哎呀，太瘦了，啊，就是一看就是吸收不好，小肠功能不好这种情况，啊，那么结肠是干嘛的呢？结肠是主排泄的，我们身体里边的湿主要是从结肠，也就是大肠中生的，尤其是大肠，它是吸什么呢？吸收水分的，小肠是吸收营养的。大肠是吸收水分的，说这些水湿如果不能够通过大肠顺利排出去，它自然就会过度吸收，吸收到身体里边。这个湿啊，它是很重的，沉重的重，它重到什么程度？像泥巴一样，它会粘，它粘到哪里哪里难受，啊，粘到组织中组织难受，粘到脏腑中脏腑难受。粘到血液中会导致血粘度高，就是粘到哪里哪里难受。所以为什么湿的人重这个重湿的人叫脾湿的人？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身体沉重，啊，疲劳乏力沉重，就是不想动啊，两条腿沉的拉不动，身子也特别沉重，能躺着就不想坐着的那种感觉，就特别沉重，啊，这就是重湿的现象。湿主要是从结肠生的，大肠也就是哈，它主排泄的，所以我们如果哈排便不顺畅，比如说大便黏腻，啊大便黏腻，排泄不顺畅，粘便盆儿，这种现象就是典型的脾湿，以及便秘，啊以及便秘，啊你想便秘大量的水分都吸收了，是吧？它也会引起这种湿，所以说呢，只要便便不正常，那么证明肠道都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便便不正常呢，很容易判断。啊，大便次数多呀，不成形啊，是吧？这个稀便嘛，哈，水甚至有的是水样便，甚至有的还排泡沫，啊，甚至这个肠气特别多。你蹲个厕所，你听着啊，噼里扑哧的哈，全都是气，对吧？就是证明哈，这个肠道有问题的，啊，里边那个产气杆菌是一种坏菌，啊，在里边呢，这个有害菌增多了，它会有一种气，有一种菌叫产气杆菌，就专门让你胀肚子、排气的那种菌，哎，你上个厕所哈，有时候搞得马桶周围全都是粪点点，是吧？你每次你都得刷，你不刷弄得满，坐便器都是，就这种感觉哈。这就是菌群失调，啊，结肠里边的菌群失调。然后呢，还有的哈，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便秘，大便排不下来，或者黏腻，啊，就很好判断。那么正常人的便秘哈，就是香蕉便，很利索，很痛快。排完之后肚子很舒服，你得搞明白这一点。排便哈、啊、很利索，是吧？很痛快，啊，很彻底。排完之后呢，肚子也舒服，啊，都在，哎里边东西出去了，肚子里边哎呀真舒服呀，一下子空了的感觉，舒服，啊，这叫什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健康的肠道。但是有太多的人不具备这种能力，是吧？太多的人他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有没有正常排便便的能力啊？大多数人都不存在。通过统计学认为哈，就是目前人们哈，现代就是现代人们，现代人哈，目前啊，一个是衰老，一个是饮食结构的改变导致的肠功能异常的人。达到69%，69%是个什么概念？就是接近70%的人是没有正常的肠功能的，啊，要么便秘，要么腹泻，要么这个排便不顺畅，啊，这种现象哈，达到69%，70%。
肠道菌群失调，十个人中你连三个健康排便的人都找不到，你说这多大的比例吧？啊，这可是数据，用数据来说话呀，是吧？大家可以查到的这个数据，啊，就是十个人中你都找不到三个人完全能够正常排便便的现象，啊，这种功能的。

不同的情况。但是呢，这些问题都代表着什么呢？肠功能异常，肠环境异常。肠功能异常就是肠子的蠕动力量、蠕动规律性、蠕动能力不正常了。啊，你看健康人的肠道，说每天可以排1到2次便便，尤其是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先排便便，对吧？或者是晚上如果有便意也能排一次便便，证明肠道蠕动很好，有力量。这个食物残渣到了结肠里边，哎，它能够顺利的排出去，只要有，哎，它能顺利排出去，哎，这个时候呢，证明哈，这个便便哈，在肠道中基本上不储存，对吧？代谢就好，啊，不会过度吸收，蠕动速度快。所以说，你看平常你只要脾胃功能好，你哪怕正常吃饭吃的比较好一点，你也不会长肉。为啥不长肉？因为它能正常排泄，我该吸收的吸收，我不该吸收的不吸收，它正常排泄。长肉的原因是不排泄。排泄不出去，啊，有些垃圾过度吸收，水湿过度吸收导致的。所以呢，调节肠动力啊，有一个规律而正常的排便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一个规律啊，而正常的规律就是每天都能排，正常就是排的便便是正常的，啊，就是。规律而正常的排便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方面，这是功能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叫环境问题。什么叫环境？就是肠道内环境。肠道内环境包括肠黏膜的状态。在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问题上，肠黏膜都是有问题的。啊，你像便秘的人，肠黏膜哈，它会老化，黏膜干燥，肠液分泌减少。然后呢，还有就是大便不成形啊，糖便黏腻的这种现象，肠黏膜大多数都处于水肿的状态，有炎症啊，有水肿。那么如果有这种现象，基本上你测一测吧，看看肠道中的菌群，基本上都是失衡的，菌群呢都是失衡的，有益菌不足，有害菌非常多。肠道肠壁上粘滞着大量的宿便，叫宿便，啊，这是什么情况？这就是环境问题，肠道环境，垃圾环境，是吧？特别的脏，有害菌特别多，而且肠黏膜处于炎症状态，这叫环境，啊，所以在肠道问题上来讲，我们。很多时候不去考虑到这个肠功能和肠道环境，而是说呢，哎，拉肚子我们就止泻，是吧？然后便秘呢，我们就通便。啊，如果肚子疼呢，有炎症呢，我们就消炎。你看哈，是不是还是对症下药？是吧？所以一个慢性肠炎啊，也是纠缠，啊，特别的纠缠，反反复复。久治不愈，好好坏坏。所谓的好好坏坏，就是说我吃点药，它好一点了。哎，但是我不吃药，它又复发了，又开始了。我吃点药好一点了，我不吃药呢又不行了，始终肠功能都不好。啊，就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说，我们的肠道问题啊很难解决。可是啊，我们。话锋一转哈，这个咳聚糖对于这个肠道问题啊，从我们这些年的实践中得出来的结论，它所发挥的作用比对胃发挥的作用还要快。你看对胃就很好了吧，对胃就很好了，但是肠道问题它的作用比胃的作用来的还要快，还要理想，还要明显啊，这是我们这些年来哈这个得出来的结论和经验，当然也是左老师呢给大家讲的这个理论可以证实的一方面啊，所以我们把理论再讲一讲，实践呢很明确了啊，我们再把理论讲一讲。作为我们的这个咳聚糖在肠道上来讲，

首先哈，它对于这个，你像腹泻，咳聚糖对腹泻可以说有快速收敛止泻的作用啊。很大一部分朋友，比如说大便不成形啊，一天三四次、四五次，有的厉害的都上七八次厕所啊，一会儿肚子疼了，哎呀不行，又上厕所了，可能排的不多。但是一会儿又上厕所了，肚子疼，下坠的难受，是吧？好了，像这种症状，那么很大一部分朋友，你哪怕今天吃，明天早晨排便，它都不一样了。我跟大家讲哈，在我们这些年的工作中哈，尤其是当最早在一线工作的时候，每天不都得坐班吗？坐班啊，接待呀，是吧？很多听众朋友听完了咱们的课之后就慕名来了，现场咨询，哎，来拿产品吃，来拿咳聚糖，我就一直都我就天天盼什么盼肠道病的病人来，啊，我就特别喜欢，肠道不好的人，啊，他只要说肠道不好，你从内心啊你都喜得不得了，就喜欢得不得了，为啥喜欢？因为对于这些朋友来讲，第二天他们都可能会给你来个电话。来报个喜，就是今天拿走，第二天他们都会觉得，得打个电话来啊，给你报个喜。朋友们，这叫什么？这叫成就感，对吧？就胸有成竹，虽然他还没用上，但是内心已经有了把握。哎，这个东西，这个事儿是小事儿，这个太简单了，这个一定可以啊，就这种感觉，这就是对肠道。说我们的工作是非常有感觉的哈，就找那种感觉。啊，一说一个肠道病人，因为你哪里不舒服啊？我慢性肠炎、拉肚子，哎呀，太好了，啊，这简单，啊，虽然你从语言上不是这样讲，但你从内心就已经美滋滋的了，啊，就是这种美滋滋什么？是因为我没对他这个问题的把握性，把握性，所以你从内心来讲你是很高兴的，为什么？他能够通过你的方法受益，对于用户来讲，他自然高兴。那么他高兴，你更高兴，是吧？这个工作呢，才有做的意义。所以慢性肠炎收敛止泻，非常的快，啊，非常的快。咳聚糖呢，它是一个大分子的动物性纤维素，纤维素的特点就是有收敛作用，收敛的一个特点就是止泻。当然，它不只是止泻。在咳聚糖进入肠道之后，它可以呢迅速跟我们的肠道黏膜结合，迅速跟肠道黏膜结合。哎，在结合肠道黏膜之后啊，它马上对肠道黏膜的水肿、充血啊这种炎症进行控制。所以说呢，除了大便收敛，就是成型次数减少，大便成型之外，肚子会觉得舒服，就是肠道很快能觉得，哎呀，我这肚子疼痛、绞痛这种症状明显缓解，啊，明显缓解。其实有的时候啊，它那个敏感性哈，好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有点出乎意料啊。我曾经接到过一位朋友的电话，就这样讲，第二天哈，第二天就来电话了，啊，左老师，我昨天收到的。啊，昨天就吃上了。昨天晚上睡觉，我就觉得我的肚子和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那个感觉要轻松一些。你看，当天晚上睡觉，他因为肠道病的朋友哈，晚上他肚子也不舒服，啊，就是隐隐的痛啊，怎么样啊？他不舒服，胀啊，肠鸣啊，咕噜咕噜的呀，他不舒服。哎，当天拿到，当天用上，当天晚上。他觉得那个觉睡的就比以往要舒服一些，肚子要比以往舒服。第二天一来电话，哎呀，我觉得真的找到好办法了。哎，我觉得这个东西管用。啊，昨天晚上我就觉得肚子哈比以往要舒服，是吧？我们也没想到说这么明显嘛。但是大多数我们保守的说法是什么呢？一般的肠道问题，啊，一般的肠道问题，不是说你像溃疡性结肠炎呐、肠易激综合症啊，这个哈要慢一些。但是，一般的慢性肠炎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就是7天的时间，啊，不会超过7天的时间，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肠道

0: 肚子不疼了呀，大便成型了呀，啊，就这种症状哈，不会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会有所改变，甚至明显的好转，啊，这就是我们的经验，啊，是我们用出来的经验。所以如果有肠道问题的朋友哈，不管是腹泻还是腹痛还是肠鸣啊，以及包括下坠、大便黏腻啊，这个情况都是比较快。便秘啊要慢啊，朋友们，便秘啊它是要恢复肠动力的，要慢，而炎症很快啊，对肠黏膜的修复、肠道菌群的调节啊，这个快。但是呢，对肠动力，就是我让一个没有力气的肠子变得有力气，它不是一下子，对吧？咳聚糖又不是兴奋剂，它能一下子让肠道兴奋吗？不会，它会让肠道慢慢慢慢恢复动力。所以便秘呢要慢一些，怎么着也得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慢慢便秘改善，而且是循序渐进的改善。比如说原来我不吃泻药，一星期都不排便啊，就是一星期都不排便，不吃泻药就不排，一般过个三四天不排就吃泻药了。好了，你会发现吃上咳聚糖，哎，慢慢的就是不吃泻药它也有便意了，有感觉了，能自己排了啊。前期呢都是配着泻药吃，吃着吃着哈，它就很敏，就是很敏感了哈，就是大概一两天，哎，就有便意，慢慢就自己能排了，然后呢你把这个泻药停掉就行了，不需要了。它是这样的哈，所以呢它对于我们的肠动力它是一个慢一些的一个过程，但是对肠炎、对腹痛、拉肚子啊、胀气、这个粘液便，对这个呢是很快的。所以说病和病的性质不太一样，恢复的速度呢也是有所区别啊，但是即使是有所区别，它只要能够让我们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那也是值得等待，其实也是必然的。你比如说我们吃泻药，你吃十年能治好便秘吗？而且会越吃越顽固，越吃对泻药越有依赖性，是不是啊？可是呢咳聚糖不会啊，它甚至摆脱掉你的泻药的依赖，而且让你的肠道自身的恢复动力，对吧？所以说对肠道综合方面来讲哈，咳聚糖呢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哈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哈，大家放心的来选择啊。一个我们要知道消化系统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咳聚糖对消化系统的这个作用优势啊，尤其今天给大家讲到的对肠道的优势，好吧？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好方法、好产品啊，能够尽快的来解决自身的这个肠胃的健康问题哈。好，最后的一点时间提醒我们朋友们，咳聚糖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小周期的活动，这个小周期呢很好在哪里呢哈，就花钱少啊，时间呢也够用，效果呢也突出了。所以说呢我们通过一个小周期的咳聚糖应用，全面的验证咱们这个咳聚糖的作用。这个小周期啊是三个月啊，正常呢咳聚糖三个月是三盒的量，原价是1140，那么小周期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个小优惠，这个优惠呢是只需要880可以拿到三个月的咳聚糖来用，好吧？这是给大家的一个优惠政策，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咨询电话啊来进行参与订购哈。好的，朋友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认真收听，我们明天早上的时间欢迎继续来到直播间哈。好，主持人。
1: 嗯，好的，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好的，明天见。
1: 同样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信任，接下来将是广告时间。

别提醒，营养物叶黄素酯的520活动，六瓶半年装仅需520，比官网便宜一半还拐弯，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了，得速度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一次推广发现，很多听众对于眼睛的保养意识是非常好的，确实天天看手机电脑，长时间对着这些电子设备，咱们的眼睛太累了，除了可能引发近视、看不清、视线模糊等，随着年纪的增长，让白内障、黄斑变性和青光眼等问题加速到来。所以想要保护眼睛，除了劳逸结合，还要给它吃爱吃的东西。那叶黄素是一种对于眼睛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它不能由人体自我合成，但是有助于保护视力，还能预防眼底黄斑区病变。每天两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效果很明显，朱先生就说吃了两周视觉的变化是很有感受的，会坚持吃下去，还推荐了我父母开始吃。谢谢4007101909 4007101909，拨打电话马上订购，520套餐力度超大，官网198元一瓶，520元连三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六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低至2-3元。为什么效果好？营养物绝对不是单一成分的补充叶黄素，更是从源头阻断蓝光的损伤，同时增加抗氧化，帮助眼睛更水润明亮的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放松眼睛的牛磺酸，真正的全方位的守护眼睛，是用眼多的上班族、学生党，还有面对衰老必须行动干预的老人，每天2-3元的小花费大改善。4007101909 4007101909，活动最后倒计时，马上下单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干活，白天户外强光，室内盯着手机电脑，晚上还要加班娱乐，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你只是觉得用眼过度，少看点屏幕就行，但其实除了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视网膜代谢快，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损害健康细胞。太阳光的有害蓝光还能穿透角膜和晶状体，到达视网膜，日积月累，视网膜会慢慢受损，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你必须要靠吃，那足量加上吸收才是根本。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高达1070毫克的游离态的叶黄素，直达眼睛，更有全面抗氧化物、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给眼睛做 SPA 的牛磺酸，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所有手机电脑看不停的朋友必须要吃起来，重视眼睛的保养。目前520活动也是营养屋在爱眼日到来给大家做的一次超大的爱的回馈，日常官网198元一瓶，520元三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六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仅需2-3元。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的新疆去皮去核的红枣。目前活动已经进入全面倒计时，4007101909 4007101909全

0: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1: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2: 收音机旁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问候大家双休日快乐。《美丽夕阳》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您可以锁定江苏健康广播调频100.5中波846收听节目，也欢迎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收听和参与节目。手机的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搜索和下载大蓝鲸，点开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欢迎参与节目互动。今天的话题是，春天走了，夏天来了，你的人生计划还顺利吗？对于这个夏天，你有怎样的期待呢？欢迎在大蓝鲸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留言参与节目，也欢迎在大蓝鲸上关注美丽夕阳的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频道和我们的主播好独立专区。微信上欢迎搜索“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是王少年再次燃情上演。这也是该剧成功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后的首场演出。英雄少年以北宋杨家将金沙滩之战为背景，聚焦青年英雄的家国情怀。该剧将镜头对准杨家将出征前的3天，把一段热血传奇缓缓铺展。大幕拉开的那一刻，观众便被带入了一场关乎生死、关乎国家、关乎青春抉择的灵魂拷问。最具创新看点的是，该剧由南京市越剧团8位新生代女小生以越剧6种流派倾力打造出一个少年英武、性格迥异的杨门男团。95后、05后青年演员风华正茂，用青春力量诠释千年前的少年英雄，实现了跨越时空的青春对话。在一唱一和之间，既唱出了少年将军的铁血豪情与叱咤风云的杀气，又以婉转细腻的越剧韵味，将兄弟间的手足情演绎得催人泪下，让古老剧种焕发出全新的青春活力。纪念越剧诞辰120周年，团圆之后在福州上演。为纪念越剧诞辰120周年，福建芳华越剧院建院80周年，越剧团圆之后近日在福州倾情上演。该剧移植改编自闽籍著名剧作家陈仁健先生的同名蒲仙戏经典剧目，曾被列为中国当代10大悲剧之一，讲述了封建礼教重压之下，主角一家从阖家团圆走向命运崩塌的人间悲剧。本次演出由福建芳华越剧院副院长、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陈丽宇携手青年演员于爱丽领衔主演，一级演员邢丽华、吴敏飞、沈敏等中坚力量联袂登台。演员们以细腻传神的表演、韵味十足的唱腔，精准刻画了人物在亲情

0: 明洁与良知间的痛苦挣扎。剧场座无虚席，充分彰显了闽派越剧剧目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0: 分享一首融入戏曲元素的经典国风歌曲《赤伶推塔》演唱，讲的是民国时一位伶人与侵略者同归于尽的悲壮故事。最让人耳朵一亮的是副歌那一句，台下人走过不见旧颜色，戏腔一出惊艳全场。歌曲的妙处在于他把亮相藏在了情感爆发点上，当主角最终登台开唱，用一曲戏腔与敌人同归于尽，那一刻既是艺术的亮相，也是生命的高光。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最美的不是漫天霞光，而是霞光里，你依然在我身旁。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都成了彼此生命的底色。
2: 感谢各位听友继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收听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欢迎在收听节目同时，在大蓝鲸的 Live 互动板块参与美丽夕阳的互动话题。春天走了，夏天来了，你的人生计划还顺利吗？对于这个夏天，你有怎样的期待？接下来节目时光，走进岁月流声。
3: 时光如雨，岁月流声。
2: 分享两首令人难忘的歌曲，《新鸳鸯蝴蝶梦》，提起来老听众都非常熟悉，黄安演唱的，是电视剧《包青天》的片尾曲。这首歌的火热与剧集的热播也密不可分，它的旋律创作灵感来自古曲，最早可以追溯到流传在江南的民间小调。歌手黄安为它填上了极具东方哲思的歌词，借昨日向那东流水，感叹时光与无常。副歌部分，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

重眠，可谓是整首歌曲的点睛之笔，引发了许多人对功名利禄的反思。黄安的演唱洒脱当中带着一丝看破红尘的幽默，让这首歌超越了单纯的男女情爱，而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回顾王力宏的一首口碑很好的融合性的歌曲《再没边》，这首歌成功把西方的 rap 与昆曲艺术嫁接，创作灵感来源自明代汤显祖的戏剧《牡丹亭》。王力宏在创作当中打破了流行歌的常规结构，这种融合完美体现了古典爱情在现代社会中的快与慢的冲突和和解，成为华语乐坛中国风歌曲中兼具技术难度与艺术高度的佳作。一起来回顾。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

5757 400-990-5757。 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 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2: 感谢各位听友在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美丽夕阳节目，我是小月。本节目由

暮春的天气困意沉沉，王昭君独坐闺中看蝶莺双飞，关雎成对，自己却对镜落泪。那一句夜成阴紫满枝，红绡绿瘦，最是应景。花谢了，叶密了，春光眼看着要走完了，一如他正在消逝的年华。看落花随逝水，万种闲愁，唱的就是暮春时节最深处的那份惆怅。京剧《汉明妃》是上派创始人尚小云的代表剧目，马上来欣赏上派传人扎斯娜演唱的剧中的名段《困人天蝶莺飞暮春时候》，是一段西皮慢板，总共四句，却把美人惜春自怜身世的心事写尽了。上派唱腔刚柔并济，这段尤其适合在春末夏初的午后来静听。窗外花事将近，唱腔里的困人二字正说到人的心坎里。

春末夏初的美好时节，一切都长得刚刚好。这样的季节，忍不住要再听《牡丹亭》。接下来选听《牡丹亭惊梦》的片段《山桃红》，则为你如花美眷，是剧中人物柳梦梅的一段戏。暮春的园林，落花满地，柳丝如烟。杜丽娘跟着春香游园归来，困倦中入梦。梦里，一位手持柳枝的书生向她走来，口中念着：“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暮春时节，百花将谢未谢，恰如少女怀春的心事，最美的时刻也是最易逝去的时刻。而书生轻轻牵起她的手，引她走向湖山石边，花瓣飘落在她的发间，她也不去扶，只是痴痴地看着。而他羞红了脸，低头不语，任由他牵着。这一刻，春光、春情、春梦全都融在了一起。爱情可以来得这样突然，这样美。欣赏江苏省昆剧院的小生名家钱振荣的演唱录音。

0: 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用月光做邮票，把心事寄往春天的身旁，即使白发如霜，心里依旧莺飞草长。我们的季节永远有花开的声音，在时光里。
2: 这一件夏天的裙子，或者是一晚的夜宵的狂欢，不如给自己半年的眼睛呵护。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

眼睛视力持续下降，从轻度模糊、重影、色彩变暗，逐渐发展到只剩光感，甚至失明，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有多少人抱着手机电脑十个小时以上，睁眼手机，闭眼手机，蓝光危害比你想象的更可怕。给眼睛补营养，一定离不开叶黄素。人体内叶黄素是无法自身合成的，食补根本不足。十毫克的叶黄素要吃24斤的蓝莓或者3斤的胡萝卜，所以一天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既方便又有效。目前本款产品的520活动力度是极大，官网198元一瓶，我们是520元6瓶。是的，520，官网你只能买2到3瓶，我们是6大瓶，并且保障正品。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咨询或者订购，或者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是口经营。520的活动只到5月20号，是真正的倒计时。久坐办公室的小王跟同事一起买了6瓶，说必须得重视眼睛的视力了，现在写方案字体是越来越大，不然是根本看不清。那就赶紧吃起来。营养物品牌秒杀市场同类产品，是真正的实力派，以超越市场3倍以上的每百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小分子的叶黄素为主导，另外配合胡萝卜素、花青素。

0: 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相辅相成的给眼睛需要的营养，保护眼睛。大家坚持吃，每天划到两三块钱就可以让眼睛更明亮，世界更清晰。520元六瓶，每瓶只要80多，是官网一瓶198元的零头就可以拿走了。4007-1019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也可以自行下单，马上下单全部送两大袋的大红枣。最后倒计时，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节目中啊，我们邀请的第一位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黄河副主任医师，有请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给大家
1: 介绍的听众大家好。
0: 介绍一下黄主任啊，黄主任呢研究的主要的研究领域啊是老年患者为术期神经功能的保护，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也要和大家来讲一个啊老年朋友准备要做手术之前的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这样的手术麻醉安全吗？啊，今天我们会请黄河主任在节目中呢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老年人群啊在这个麻醉的问题上有几个觉得困惑的地方，我们要请啊黄主任给答疑解惑一下。先问大家一个情况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你知道吗？有的人会说哈，说人在麻醉了之后会说傻话啊，黄主任应该是这个情况见的会比较多，是不是？
1: 会说傻话呢，我们在我们的医院的日常工作中呢可能会偶尔会碰到个别的一些老年患者，特别是在做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主持人您说的这样说傻话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说傻话它其实用我们科学名词来解释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麻醉界领域里面包括神经科学界领域里面定义这是定义叫为术期神经功能的紊乱，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名词。它也就是说呢，是在这个在经过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因为本身老年患者他神经功能已经脆弱，再加上这种大型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骨科手术，老年人经常骨科因为骨质疏松或者摔倒之后出现了骨折，或者是因为这个消化道的一些肿瘤遭了这个大型的这个腹部外科的手术，或者甚至还要接受像心脏体外循环的这种心脏的一些手术，特别是在大手术包括它术前已经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的情况下面，可能会出现呢神经功能会在短时期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神经递质的一些失衡，然后老年患者呢在这种陌生的环境下面，他们可能会出现所说的这种说胡话，或者是短暂的这种意识，这个感觉好像跟术前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改变，但是呢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绝大部分都是可以逆转的。
0: 我们有听众留言啊，说不要说老年人群了，说有一次做了个胃镜的麻醉，然后这个当时就问医生说夏天可不可以偷偷吃冰淇淋啊，医生说不行，然后他又问说偷偷吃也不行吗？医生直接给整乐了啊！就是这个时候他自己现在回头清醒之后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当时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有一次手术之后就举手迷迷糊糊的，就问医生说医生能不能给我擦一个护手霜，就把大家都给整愣了。就是当时各位都特别难理解，手术之后这个人其实挺正常的，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哈，就说了一些自己都想象不到自己可能说出的话。如果这些情况发生在我们老年人的身上，那家人一看可能更紧张了哈。本来老人体质就不好，你看这下完了，脑子也坏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请黄主任也给大家来讲一讲哈，这个术后啊这种胡言乱语是怎么回事儿啊，还有就是这种比如说像一些全麻、会不会真的就是老年人后面缓不过来了一直这样，或者真的是手术之后可能全麻之后这个老人可能脑子会有点问题会变傻。黄主任。
1: 明白，那个主持人是这样的。胡言乱语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叫为术期神经功能的一个短暂的一个紊乱这个情况。在过去呢，随着麻醉技术啊可能还在不是非常发达，或者是监测手段不是那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下面呢，可能对一个老年患者的麻醉的把控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进入了我们的新世纪，这个随着技术以及这个药物的代谢，这个新的一些麻醉药物的这个不断的这种涌现，然后我们对这个老年患者的这个麻醉的这种监测手段的不断的提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逐步的已经被攻克了很多。我们现在目前所说的这种瞻望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在手术应激创伤炎症这个导致了这个麻醉时候 之后，他大脑的各个关键的脑区之间的连接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一个中断。
0: 嗯，
1: 但是他恢复的时候可能不像正常的年轻人可能这个那么的快。就刚刚您提到那个问题，为什么年轻人感觉那么心快，其实是什么，就和我们喝完酒一样，他这种心快感麻醉完这个苏醒过程中，他有些这种意识啊没有完完全全就是恢复到和我们正常水平的那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其实内心是一种非常开心的。所以很多人说上了一个麻醉，我感觉我睡得比我在家里面
0: 哦，对，我们也接到过这样的反馈，就是说，哎，这个麻醉其实不可怕的，尤其做胃镜，我们有一位听众安慰另外一位听众说，你去做试试，挺舒服的，
1: 非常舒服，因为他舒服了，所以他其实讲出来的话，都大部分的是一些比较开心的，
0: 啊、
1: 很少有人反馈说，我会讲一些非常难受的、非常糟糕的一种体验，
0: 啊、
1: 所以就说明了，对于年轻人来说，麻醉其实是一种放松，
0: 嗯、
1: 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麻醉科有睡眠门诊，
0: 嗯嗯，
1: 特别是对这种中青年这种这个睡眠顽固性的失眠的这种病人，这个我有点扯远了。那我回归到我们老年患者的麻醉这个方面来讲，因为就是因为关键的脑区之间的连接，它的恢复，它可能这个要比正常的年轻人要慢。在这个过程中，他又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外界的这个睡，他之前有很多老年患者。他们都失眠，甚至是睡眠功能的紊乱，加上麻醉之后，病人周边的嘈杂的环境等等多种因素夹杂在一起，使得了他这个术后是一个高危的这种发生这种那个瞻望的一个高危的人群。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就跟我们刚刚这个上个周六上，周六周日我们刚刚开了我们的这个神经功能的大会，我们就提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不同的监测手段，包括

0: 括术中的精准的脑电、脑氧，以及术中的这个对血流动力学的，特别是高危人群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样高危人群的术中的血压的监测管理、血糖的监测管理、多模式的镇痛方案，避免他术后的这种各种的切口痛、内脏痛等等的这些疼痛的管理的方案，包括还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包括术后回到病房之后，护理团队的这个丰富环境。什么叫丰富环境啊？尽量维持的一个就是昼夜是不是颠倒，而是昼夜是跟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一个休息的环境，然后帮不能听到这个听力不太好的老年人，尽早的要助听器的佩戴，以及可以尽早的下床的活动，甚至现在还有研究表明呢，一些40赫兹的这种光刺激呢，或者是经颅刺激的一些物理的手段，都是可以改善老年患者术后这些这个急性期的瞻望这样的一个这个不良的反应。所以现在的手段非常多，所以很多家庭呢可以完完全全可以，不用太多顾虑，就是老年患者手术之后会不会出现就非常严重的神经功能紊乱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我们目前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去不断去努力攻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
1: 嗯，好，
0: 谢谢主持人。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种全麻，那做了之后老年人后面呢，就是即便是恢复之后不会胡言乱语了，那对他们的大脑有没有伤害？老年人会不会因此变得这个比如说大脑啊会变得慢呐、啊、会变得弱呀、啊甚至会变傻呀？
0: 这个问题我可以用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可以完完全全的就是回答那个听众的一个疑问。
1: 嗯，
0: 我在有应该是在今年的3月份，
1: 嗯，
0: 有一天工作中在骨科，刚好那一天房间里面，骨科房间里面5台手术里面有2台特殊病人，一个是95岁的一个老奶奶，还有一个是那个已经之前有过脑梗、脑缺血这样的一个患者，啊，也是大概有88岁一位男性患者。这里那一天我特别有印象。那我先讲第一位病人，他是一个95岁的这个一个老奶奶，他因为体重是极低体重，只有41公斤。非常的虚弱，
1: 嗯，
0: 但是他现在那个手术，他是一个这个股骨颈的骨折，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就是选择2种麻醉方式，要么就是半麻，要么就是全麻。所谓的半麻就是椎管内这个硬膜外，或者是那个要么就是硬膜下的这种脑脊液，这个进入脑脊液之后麻醉就是控制在下半身
1: 啊，
0: 上半身的自主呼吸。但是呢，那位老太太刚好有一个什么特殊情况呢？就我这边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半麻它有凝血功能的一个禁忌。恰恰这位老太太她有冠心病，她需要长期吃这个抗血小板或抗凝的药物，
1: 嗯嗯，
0: 所以这就恰恰就是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禁忌
1: 啊。
0: 因为一旦出血血肿，它压迫了脊髓，它会导致下肢的瘫痪，
1: 嗯，
0: 所以没有办法，那只能用全身麻醉了。
1: 嗯，
0: 那全身麻醉的话，像这么重的病人上了全麻，他会不会对他的除了脑子，
1: 其他的脏器会不会一上去之后？这个人可能都下不了手术台。
0: 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切切实实摆在我面前的。我术前一天晚上我就大概制定了一个麻醉方案。
1: 嗯，
0: 就是我到病房里面去看了那位老太太。首先我就是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虚弱的，只能长期卧床了。她说已经卧床了有1个多星期。
1: 哎，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医生来讲，其实也挺难的。比如说有些工作。我们还可以选择，比如说领导交办了这个工作，我说哎呀不好意思领导，这个事儿太难了我做不了。但是好像对于麻醉医生没有这种选择的余地，你前一天晚上一看，哇塞，快100岁的老人又这么轻，体质又这么弱，然后要让我来整个监测他的麻醉，我能说我不做吗？领导不行，我干不了，可能都不可以。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病人我事先把选择最优解的最优那个选的这个麻醉药物，以及术中的监测，以及什么时候给药给多少，什么时候可以随着手术的进程我们可以关注什么时候停药，
1: 嗯，
0: 我们就是非常把这个把控的非常精准，手术过程中的血压的波动就是几乎就没有出现那种太高或者是一下子血压低，就是维持一个非常

0: 稳的那个状态，不像一个过山车的这样一个血压，所以呢整个过程非常的平稳。而且我到恢复室，就是我们麻醉复苏室之后，
1: 嗯，
0: 五分钟
1: 啊、
0: 哦、老太太就睁眼，我们就顺利拔管。拔完管之后的第一时间，我就跟她问她，你还记不记得我、哦、她的点点头，而且是笑着点的头
1: 啊、
0: 哦、所以这个印象那一天我就非常成就感，就这么样一位危重的患者在我的手上面、嗯、我保证了他的安全，顺顺利利的完成了手术，并且术后认知功能当场时就可以和我是非常顺利的交流，所以非常开心的。
1: 是在这个手术整台手术的过程当中您什么感受啊，紧张吗？
0: 其实呢这样的病人呢我以前也经历过不少，但是呢九十多岁就是极低体重，术前比较衰弱了，其实内心还是有些忐忑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做好准备，我们抓住了这位患者他目前的最核心的问题，几个问题，比如说衰弱，第一营养状态差，
1: 嗯，
0: 这个心功能不好，然后这个认知这个感觉就是术前就是非常衰弱的脑脆弱的状态，我们抓住这个里面的核心问题，针对核心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方案的制定，我觉得起码就是在一条方向上面是正确的，主线上面可以走得非常的稳和比较这个顺利。所以第二台病人其实也是过程也是类似，所以那一天这个一个房间里面五台手术里面有两位这样的一个这个高龄患者，其实
1: 这属于中奖吗？平时会这样吗？
0: 偶尔也会，但是呢没有想到会这么
1: 衔接的
0: 这
1: 么紧，
0: 百分之对，第一台和第二台连续两台。所以那一天呢我的助手就说了，这黄老师你今天中奖了，上来就是一个九零后一个八零后，
1: 高难度挑战。
0: 我说一个九零后八零后，我一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
1: 啊、
0: 哦，一个是九零多岁对，还一个八十多岁，
1: 哇，
0: 嗯，
1: 但是相信啊，就是这样的一两台手术接连能够顺利的把它整个护理好之后，我相信可能对于一个专业医生来说也是觉得收获非常多的，他可能从中会吸取很多的经验，并且有很多的这种总结。当然像您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儿啊，老人家上了台，我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呵护啊到手术的结束。我们有一位听众啊也在留言啊，我们同那网友说、嗯、这个说本人也麻醉过好几次了啊，但是为了生存、嗯、如果有危害也要打麻醉啊，希望没有副作用哈。但是你看黄主任刚刚给我们举到的例子，两个老人啊这么高龄啊，他这个麻醉之后他是其实这个恢复还是意识还是很清楚很清醒的啊，就是至少我们无论从专家的专业的这种数据感受也好，还是我们外人的感受也好，就是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麻醉对于患者来说其实并没有造成他们说大家担心的，哎呀老人之后会不会变傻呀，啊危害会不会特别大呀，哎可能我们用事实告诉大家，案例告诉大家其实没有这么严重啊。但是也确实是现在在整个这个治疗当中这种麻醉医生的配合是不能少的。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麻醉医生其实有时候也像战士一样，他们在无论多么高难度他们能做的就是冲上啊，是不可能有任何退路的。我们听众刚刚又发来了留言说为黄主任点赞点赞，太用心了，
0: 谢谢
1: 啊，
0: 谢谢。
1: 确实大家也从这一两个案例当中可以感受到哈，我们平时不会见面的这样的麻醉医生他们的这种工作状态是什么，他们的工作强度还有他们这个专业的这种高难度的掌控力是多么的强大啊，很佩服啊。来看大家继续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说这个出手术之后啊一直发抖，这个是冻着了吗？
0: 这个不是冻着，我们在手术过程中首先是持续监测患者的体温，冻着了，这个它的背后的这个科学的原因呢是在于，因为在麻醉之后不管你是全身麻醉还是半身的所谓的半身麻醉，它呢这个药物起效之后它身体的这个血管一扩张之后，它的热量它从就是它的核心就是内脏的体温像慢慢的皮肤里面扩散之后，它会随着这个扩张的血管之后慢慢的热量的会一些散失，包括呢手术过程中我们是相当于是一个恒温的环境，一定要控制在22到23摄氏度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呢可能是会从这个手术的区域呢会带走一些它的热量，所以呢就是体

0: 温呢会在慢慢的这个下降的过程，但是我们手术过程中呢都是持续的，比如说大型的手术都是持续的会有风痰，这个在持续的保温。另外一个呢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麻醉过程中啊，包括麻醉的苏醒过程中，它这个我们脑内的调节体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脑区就是下丘脑，这个一个调定的一个就是恒温器一样的，所以麻醉呢它这个之后使得这个下丘脑它反应性变差了，所以它以为这个体温偏低，所以呢它就会发出信号让肌肉啊抖产热，所以它这个产热呢它是一种就误解了这个大脑发出信号的这个一个反应，所以它产热那个包括这个寒战，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寒战，
1: 叫发抖，
0: 它其实哎对发抖，发抖我们看到的话轻微的我们问题不大，但是剧烈的话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及时的处理，因为呢它在发抖的过程中，对它在发抖的过程中肌肉持续的这个颤抖的话，它会耗氧。对于一些老年患者，特别是心脏不好的病人来说的话，他持续的颤抖、持续的耗氧，对他的心脏负担是增加的。所以呢，我们一般会在手术室观察，确定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之后再送回去。如果有问题，我们会给予一些药物进行处理。所以说看到颤抖的话，包括在病房里面，我们也不要以为就是加被子、盖被子就能把这个事情解决，要及时的和病房的医生或护理人员及时的去反馈这个事情，及时的处理，因为肌颤处就发抖，它本身也有潜在的一些风险，特别是对一些老年这种危重的患者而言，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
1: 好，哎呀，所以我们这样一听哈，就知道了为什么黄主任他的主攻的方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维度，老年患者围术器的神经功能的保护。其实也能够理解，其实这些年我们看到医疗技术的进步之后呢，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高龄老人特别的多，他们的多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医疗的保障好了，那一些病以前可能年纪大的人大家都放弃了，而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有办法去给他们治疗之后他们依然能够有很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对于麻醉科医生来说，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挑战，对吗？
0: 对，
1: 就是以前可能都是60岁啊70岁啊这种正常的人啊，大家可能觉得 OK 我常规处理，那突然一下发现，哎，怎么今天来的都是80岁90岁90岁80岁这种，甚至体质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到了90岁80岁，你说这人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还很强壮，这个毕竟是少数啊，可能大多数都是身体挺虚弱的，但是这个手术的又能做，那做好了之后可能他还能再活好多年，你说做还是不做？哎，但是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课题，所以黄主任研究的方向是老年患者围术器的神经功能的保护啊，这个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基本上是理解了。那么对于那种一身病的老年人群，能够安全的麻醉吗？
0: 一身病，所以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就问的是非常关键，就是一身病。那一身病的话，我们自己为什么现在要将这个麻醉门诊就是要开设，就是非常的要前沿，关口要前沿，在麻醉就是在住院之前就要进行一个详细的排查，而不是住院之后。一生病现在我们大家就要看一生病，您说的这个一生病，比如说他现在能不能动，如果不能动都长期卧床了，但是这个手术会不会马上要他的命，我们现在是要在权衡这几个这个多方面利弊的情况下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出现了急性性的脑梗，就算有非常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是有再多的这个疑难杂症的基础病的情况下面，我们也得就是靠我们的技术，靠我们的这个判断去帮他这个手术。现在很多这个生活条件好，现在一生病很多冠心病，这个糖尿病，这是高血压，这是我们几乎每天手术间里面的这个患者里面是常规配置，没有一点冠心病，没有一点高血压或者心脏有点问题的话，感觉现在今天这个手术就玩的好像有点单调，
1: 都没有什么挑战性了。
0: 对，现在就是，但是这些病你一定要控制好或控制不好，这恰恰是两个方向。控制的好，就算有这些毛病，我们也可以去挑战，可以去完成它这个麻醉。但是如果你控制的不好，现在还在急性期、发作期，比如说心梗还在这个没有进行任何的处理或术前的检查，你贸然做这个手术，当然了除了急诊以外

0: 因为急诊是马上要他的命了，必须得这个强行的去做，那是另外我们一回事。但是作为一些择期的手术，我们肯定跟外科医生单方我们一起要讨论这个病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个疾病本身，比如说像肿瘤病人，
1: 嗯，
0: 它是一个限期类的手术，它不太可能等到你这个基础病完全治好了再来去做这个肿瘤，可能会耽误了它的肿瘤的这个治疗。那么如果它是单纯的是比如说一个小囊肿或者这些很简单的手术，你哪怕就一年之后做都不会影响它的生命，但是它现在查出的很严重的比如说肺上的这个哮喘，或者是支气管炎，我因为我们气管插管全麻的情况下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呼吸的情况，那我们可以考虑暂时暂停，先把这些基本的情况先控制好，我们再来去做这个麻醉的手术。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充分的去考量疾病本身以及它基础情况，
1: 嗯，
0: 以及外科的它的这个三方要把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梳理好，哪个是最关键的问题，其次问题，然后患者如何收益会更大，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把它考虑好。所以不是一生是病的病人就不能麻，一定要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要具体问题要具体剖析，所以这是我们麻醉门诊的这个它的关键的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好，那我要多问一句了，那您看这个半身麻醉和全身的麻醉哪种对于老年人可能更好？
0: 半身麻醉就是这个哪一个更好，其实现在也是我们在这边就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两种麻醉的两个大的一个技术啊，一种是半麻，一种是全麻。那么我们这个技术是我们每一个麻醉医生就是完全掌握的，必须要掌握的。半麻呢，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些这个就是禁忌症呢，它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凝血功能，包括它脊柱受过伤，脊柱侧弯，这就属于或者是一些老年病人他没有办法配合好你，因为我们半麻是从他的椎间隙里面把针就是穿刺针通过椎间隙，然后通过一层一层的韧带，然后进入到这个硬膜外或者是硬膜下，就跟生孩子一样。但是这个老年人他配合度相对来说比较差，他甚至他没法屈膝，这个屈膝抱团屈膝这样的一个动作，
1: 这个姿势他都做不了。
0: 对，包括凝血功能，就刚刚讲的长期吃抗凝药，
1: 嗯，
0: 对吧，这些情况就成了禁忌症。对，但至于哪一种更好，就是首先它有它的优势和它的这个就是不良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半麻之后它的血压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个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术前做好准备，给它适当的扩容血管活性药的应用，我们同样可以将这些病人的这个情况就这个术中的生命体征维持得很稳定。那么全麻一开始早期的，特别是工作年资比较高的一些麻醉大夫，他们大部分是从这个半麻这个时代进行到了全麻。那么全麻他认为全麻可能对他的脑子，对他的心脏，这个心肺这些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他认为这个技术可能会有这个一些这个它不良的反应，但是这是一直是存在争议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多通过全球范围的多中心，很多这种已经文章出来了，其实两种方式只要你掌握好，没有说哪一个方式是绝对的，这个除了禁忌症以外，没有看到这个两种麻醉方式对这个患者的愈后的结局产生这个有明显的一个差异。所以技术用得好全在你自己对这个病人他的术前的一些情况你要充分的一个剖析。除了这个禁忌症以外，其实两种方法你只要熟练的，你就可以熟练的应用，灵活应用，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1: 好，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很多人啊慢病啊他要吃一些抗凝的药物，我们知道抗凝药的使用之后呢，其实它的血溶性会变差，这也是手术风险啊提高的一个原因素。比如说像吃了阿司匹林，这老年人都常吃的啊，还有这个利比格雷等等，那么像这样的患者他们在麻醉之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0: 他们这些病人呢往往他们是一些合并的心脑血管，他要抗凝。那这些病人对我们来说的话，首先第一个硬膜外的这个麻醉，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硬膜外这个半麻的这种麻醉，可能要暂时要就是要 停止，不能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全麻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首先第一个，外科医生会考虑出血的风险，他们往往会停到3到7天，就是大概就是一周，要停到一周左右的时间。那么在一周的时间里面，会不会发生因为你停药之后产生了血管里面又长血栓，新发血栓再梗的一梗塞的一个风险呢？现在也有这种桥接治疗。什么叫桥接治疗？你停下来，但是你不是说你走不过去，我们可以用一些短暂的像低分子肝素这种，就是维持时间就是很短的一样的一个抗凝药。这样子的话呢，既能维持一个血管的不长血栓，同时呢也能就避免术中呢大的一个出血，就是介于就是这个维持的大家一个平衡，就是不又不能让病变的血管里面再生新发血栓，又要能保证呢术中就是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大的出血。特别是大的一个手术里面，如果出血，特别是抗凝药，它的作用是非常强烈的。一旦出血的话，是就是遇到了一个就是相当于这个非常危及生命的一个不良的事件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有很多的专家共识，包括院内的一些共识，都已经就是大家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这个常规的一个准备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做好术前的准备，宣教，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能非常从容的去应对。
1: 好，我们来看啊，有一位听众说有这样一个说法哦，说手术
2: 不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示范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医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啊，取511的谐音我要瘦。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记得和张主任曾经一起走进社区啊，名医到我家，我们到社区来为当时现场的朋友做一些咨询呐、做一些这个体质的检查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讲讲一个各位都被深深困扰的问题，减肥呀，到底难在哪里？前两天听了一个笑话的段子，也是讲到这个问题哈。一年当中，这个减肥波动来波动去，但是等到一年之后回头再看，发现哎，和当时减之前的体重差不了多少啊，减肥没有成功哈。跟大家来讲一讲，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减肥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啊，肥胖也无所谓。我们还是要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讲一讲肥胖带来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当然更需要告诉各位的就是给大家能不能解答这个疑惑呀，为什么很多人会反馈哈，说减肥怎么就这么难，这斤数怎么就下不去。我们来听听张主任怎么说。张主任。
3: 哎，你好。就是我先回答一下啊，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呢这个减肥好像挺难的。那么其实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减肥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成因啊，实际上我们最基本的这个成因呢还是一个能量过剩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能量摄入过多，那么能量消耗不够，那么造成了有一个能量的堆积，那么这个就会转化成这个脂肪，那么引起肥胖这个代谢性的这个疾病。当然这个从肥胖来说还有很多种的原因，比如我们的遗传的因素以及我们的一些生活作息比如我们经常熬夜啊，那么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激素分泌的这种紊乱以及我们的这个情绪和压力的这个心理状态都可能会导致肥胖。包括我们还看到有很多像乳腺癌的这个患者使用的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包括一些风湿病的患者使用激素类的药物都可能会导致这个脂肪的这种蓄积，那么引起这个肥胖症。
1: 那我要问一下比如说有的朋友说了，他说我一天现在就吃一顿饭，我怎么还是减不下来，我的入已经很少了，可是为啥我还是这么胖呢？
3: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临床也会遇到有很多的患者啊，他可能不怎么吃的非常少，但是他还是会胖， 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能量这个过剩的问题，即便

你吃的很少，如果你的代谢状态啊，尤其是肌肉量不足的一些患者，肌肉量比较少的，他的基础代谢率比较低，那么再加上没有其他的这种运动的消耗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也很难造成这个能量缺口。同时呢，如果吃的特别少的呢，这个呢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能量代谢很大的一部分是依托于这个我们就是消化食物的胃肠的这个做工。那么如果你不怎么吃，这个做工也就没有了，这样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更低。另外呢，如果不怎么吃，我们的营养元素也是缺乏的，这样呢就是身体的这种肌肉也会衰减，也会造成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下降。那么其实不吃并不是正确的一种减肥方法，而是要合理的吃啊，有营养的吃，这样子我觉得才能提高我们的代谢，让我们的这个

0: 那男性的话，如果大于等于90厘米，
1: 嗯，
0: 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这个都叫做这个也叫做这个腹型肥胖。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它也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说这个就没有问题，其实还是有问题的。另外呢，我们除了关注这个体脂指数以外呢，我们还有一点我们非常要注重的，我们就需要去关注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体脂率。因为体脂率的话是要通过这个人体成分记忆来特定的。如果男性呢大于20%，男性正常的一般是10到20之间，10%到20%之间，女性呢是18%到28%之间。如果这个体脂率是超标的，其实它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有不同的人群可能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有很多人他看起来四肢并不胖，但是呢实际上他肚子挺大的。这个我们就叫做腹型肥胖，这个风险呢是比那种均匀性的那种肥胖可能还要高，那么更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相应的一些风险。嗯，
1: 这个说到减肥哈，相信大家是各有各的方法，我们来请张主任讲讲，在您的门诊当中最常见的减肥的误区有哪些啊？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健康风险？
0: 啊，减肥的误区呢，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首先呢就是这个节食的问题。我们有很多患者呢，就是他就是每天我就吃一顿，甚至这个就是晚饭或者晚饭不吃。其实这样呢，我觉得就是刚才也讲到，如果这个饮食控制的太严格了，以后会造成这个营养的这种缺乏，就是极端的这种节食，其实我们是非常不推荐的，可能会导致这个基础代谢率的下降，因为这种方式你无法持久的这样去做，可能是那种这个比较短期的你可能能够坚持下来，但是也有效果，但是一旦你恢复到正常的饮食它就会反弹，而且反弹的时候肯定是反弹的脂肪，它肌肉是不会反弹的，由于这个营养摄入不足可能导致肌肉的下降，那么肌肉是不会反弹回来的，这样我们的后期的基础代谢率就下降了，那么这样子就会造成后面减肥越来越困难，所以有很多患者就是越减越困难。第二呢就是还有一些药物的这种误区，就是我们很多患者来了以后就要求医生给他开这个网红的减肥药，但是实际上网红减肥药的这种使用是有严格的指针和标准，而且呢有很多患者根本就不考虑医生的建议，他就是很盲目的，甚至我们还遇到如果我们没有给他开他就打1-2-3-4-5投诉我们，我就觉得这样呢就是非常的盲目，因为医生肯定是要从指针还有他的健康角度去考虑，那么如果不适合的一定不能滥用，因为现在呢我们昨天我也看到有一个医院报道的，有一例患者也是在网上去购买这个网红减肥药，打了以后造成这个皮下气肿，引起这个呼吸困难，那么送到医院去抢救。其实呢在没有专业医生指导下，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应用这种网红减肥药，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评估和指导下，并且在监控之下去使用，这样才能做到比较安全有效。第三呢就是外面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网红减肥方法，还有呢一些这种短期的这种训练营，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呢也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参加这种使用这种很多的网红的这种减肥方法或者是这种训练营，因为训练营啊这种也不可能就是你长期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么短期确实有效果，但是等到脱离这个环境以后它的反弹也是非常显著的，我们在门诊也遇到非常多的这种患者，所以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包括短期的这个高强度的这种训练，在这个训练营里面也可能会造成一些比如关节啊这种肌肉的一些损伤，那么对于这种健康也是有风险的。
1: 但是确实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减肥好像对某些人来说太难了，反反复复的失败反弹。为什么有的人觉得管住嘴迈开了腿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坚持下去真的觉得太难了？
0: 因为呢其实减肥确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我们现在对于肥胖症的理解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慢性疾病，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普通的叫亚健康，而是一种慢性疾病。那么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有成瘾性的，比如对食物的成瘾，其实这个要把减肥做好也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那么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定不能有那种急功近利的这种心态，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来他就是恨不得都是很短期一两个月我就达到效果，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每次跟患者讲 基本上都是告诉患者，我们这是一个长期工程，那么可能需要一年两年的这个时间。

0: 我们要长期的坚持做一些事情，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这样才能做到科学的减重。所以呢，确实比较难。那么而且呢，身体呢，这个当肥胖以后啊，尤其是特别严重的这种肥胖，它的这个大脑的这个皮层呢，实际上是会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改变的。那么改变以后呢，可能我们要去把这个
1: 要重新重塑这个健康的这种状态呢，还是要克服一定的难度的。当然呢，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一些方式，而且呢，要以时间换空间，就一定不能急功近利。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周期，这样呢，逐渐的把这个好的生活习惯养成。而且呢，我们现在在临床做的有非常多的一些患者，他通过比较长周期的管理以后， 他确实感觉身心很愉悦，而且情绪也改善得非常好，而且工作状态啊各方面都很好，他就会感觉我这种生活方式我是非常适应，那么他就可以长期的坚持下来，一定不能说我非要做一个短期冲刺，而缺乏这种科学的这个支持和管理，这样他的短期热情一旦消退，那么肯定带来的就是一个反弹。
0: 所以还是要以一个长期的心态去做这件事。心态要改啊。那针对肥胖这样一个情况，有什么好的干预办法吗？您给大家也推荐一下。现在呢，我们其实还是推荐的是一个多维度的管理，就是一定不是说，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来我们体重管理门诊，有的很多患者说我就是来打针的，或者我就是来开点中药的，其实这种心态呢，我个人觉得 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单一的这种方法，从我们的长期的这个体重管理经验来看，单一的方法的它的成功率都是比较低的，或者就是短期的这种冲动式的减肥，其实它的最终就是失败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首先呢，还是要有一个预定的目标和预定的这个时间，我们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过程。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去采取多维度管理。 那么多维度管理包含了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营养的这个治疗，营养治疗呢其实就是一个饮食的一个管理。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根据他根据每一个患者他的身体状态，我们来制定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案。当然是他能够接受，同时我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这种饮食方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制定一个运动方案，也要适合他的生活的这个状态的，能够让他能够做下去的。那么
1: 不在于很着急，我们可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慢慢的增加，达到一个稳态的强度。第三呢，可以结合一些我们的药物治疗，当然这个要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包括我们现在用的网红的这些药物
0: GLP-1 受体激动剂啊，包括二甲双胍啊等等啊。那么同时我们还有我们的中医药是可以充分参与的，中药的比如我们的这个中药调理体质，改善代谢，
1: 以及我们的中医的这个外治方法，针灸啊、埋线啊、贴敷啊等等，包含我们还有中医的一些功法，以及音乐疗法，对于心理的调节，这些呢都可以用作我们的肥胖的干预。当然，重度肥胖呢，我们还有手术的一些治疗，包括这个胃转瘤支架啊，以及这个胃缩胃的这个手术啊，这些都是可以去考虑的。
0: 好，
2: 给我们也介绍一下近期
0: 我们针对世界防治肥胖日有一些什么样的系列活动，也可以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最近呢，其实我们体重管理中心的平时的活动还是非常多的。最近呢，我们正在做的呢，是我们的减重夏令营。那么这个减重夏令营呢，到这周呢，我们基本上就报名结束了。目前呢，已经有50多个营员了。那么我们在5月17号的上午，我们会有一次减重夏令营的，就是南 南京体育学院探秘体重探秘的这个活动。那么其实现在报名的人已经非常多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组织了非常多的一些实训课程，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中心的公众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一些实训课。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我们近期呢应江苏省这个主办方的邀请啊，我们 参与了江苏省的减脂减重大赛。那么这个比赛呢，就是最近也在报名阶段，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也发布了我们的这个报名通知。现在报名的人数也是非常多啊，我们在这周呢会开展测评，5月5月20号我们就正式启动这个比赛了，为期100天的全省的这个一共是2000人的这个比赛。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2: 好，
0: 最后一个活动，那最后一个活动呢，就是我们在线上

0: 有一个瘦肉们专区的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南京市中医院互联网医院，那么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线上的一些活动。好嘞，活动还是很丰富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一下。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也来问一下张彦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啊，
1: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三和周四上午，是我们南京市中医院大明路院区体重管理门诊。
2: 那么大家可以在周三和周四上午挂我们这个体重管理门诊的专家号。好，嗯，好，再说一下啊，张彦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每周三和每周四的上午，是南京市中医院啊体重管理中心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请张主任在门诊上来帮大家支支招。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示范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做客名医座堂。 张主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2: 好，再见。
0: 再见。嗯。

上危机和灵魂，让我擦去。

0: 特别提醒，营养屋叶黄素脂的520活动，六瓶半年装仅需520，比官网便宜一半还拐弯，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了，得速度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次推广发现，很多听众对于眼睛的保养意识是非常好的，确实天天看手机电脑，长时间对着这些电子设备，咱们的眼睛太累了，除了可能引发近视、看不清、视线模糊等，随着年纪的增长，让白内障、黄斑变性和青光眼等问题加速到来。所以想要保护眼睛，除了劳逸结合，还要给它吃爱吃的东西。那叶黄素是一种对于眼睛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它不能由人体自我合成，但是有助于保护视力，还能预防眼底黄斑区病变。每天两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效果很明显，朱先生就说吃了两周视觉的变化是很有感受的，会坚持吃下去，还推荐了我父母开始吃。谢谢4007101909 4007101909，拨打电话马上订购，520套餐力度超大，官网198元一瓶，520元连三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六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低至2-3元。为什么效果好？营养屋绝对不是单一成分的补充叶黄素，更是从源头阻断蓝光的损伤，同时增加抗氧化，帮助眼睛更水润明亮的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放松眼睛的牛磺酸，真正的全方位的守护眼睛，是用眼多的上班族、学生党，还有面对衰老必须行动干预的老人，每天2-3元的小花费大改善。4007101909 4007101909，活动最后倒计时，马上下单再送大家两袋新疆去皮去核的大红枣。最后我想说，你重视保养一定是看得见的改变，给自己半年的时间，欢迎回馈。4007101909 4007101909，接到越来越多的听众服用营养屋叶黄素胶囊的反馈，确实视觉的改变啊，自己是最有感触的。目前520元六瓶半年周期装，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加单的订购的都抓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干活，白天户外强光，室内盯着手机电脑，晚上还要加班娱乐，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你只是觉得用眼过度，少看点屏幕就行，但其实除了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视网膜代谢快，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损害健康细胞，太阳光的有害蓝光还能穿透角膜和晶状体到达视网膜，日积月累，视网膜会慢慢受损，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你必须要靠吃，那足量加上吸收才是根本。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高达1070毫克的游离态的叶黄素，直达眼睛，更有全面抗氧化物、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给眼睛做 SPA 的牛磺酸，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所有手机电脑看不停的朋友必须要吃起来，重视眼睛的保养。目前520活动也是营养屋在爱眼日到来给大家做的一次超大的爱的回馈，日常官网198元一瓶，520元三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六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仅需2-3元，马上下单再送大家两袋的新疆去皮去核的红枣。目前活动已经进入全面倒计时，4007101909 4007101909，全家一起吃，护眼人人都需要，微信小程序下单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

0: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3: 我们送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5: 下午好，
4: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5: 大家好，我是蓝天。
4: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5: 精彩马上开始。
0: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4: 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主人公叫左法真，左法真女，汉族，1955年。

0: 六月出生，他是淮安市清江浦区浦楼街道延安路社区的居民。2002年左右，左法珍的丈夫突遇重疾，瘫痪在床。左法珍对丈夫不离不弃，细心入微的照顾整整20余年。同时，她还一直在义务照顾同一栋楼现年已经92岁的独居老人和70岁的瘫痪邻居。2022年，左法珍的丈夫去世，很多邻居都前来安慰她，陪她走出阴霾。在熬过这段艰难的时光后，她联系了清江浦区红十字会，把丈夫的多功能病床以及康复设备都捐了出去，用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1: 不离不弃，照顾瘫痪老伴20年。左法珍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江西安家，左法珍夫妻两人在淮安生活。2002年，丈夫在家中因突发脑梗引发瘫痪，无法工作，生活重担一下子就压在了妻子左法珍的身上。左法珍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丈夫，并带他四处求医，甚至把家搬进了医院，被子、衣服、轮椅、折叠床、坐便器全套都齐了。左法珍整日的陪着丈夫做检查、接受治疗，日夜精心的护理，喂饭、擦药、洗身子，从不借助别人。在淮安治疗一段时间，她便独自一个人带着丈夫来到了南京求医。夫妻二人呢，也是蜗居在仅有10平方米的房间里，她买了一个轮椅，每天坐地铁推着丈夫去医院理疗。
0: 是的，寒来暑往她从不间断，可能老天也会眷顾苦命人。在左法珍悉心照顾和医院的治疗之下，她的丈夫慢慢的可以拄着拐杖走动了，这令左法珍惊喜不已，感觉到自己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她便开始启程回到离开2年多都已经有点陌生的家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20年。期间丈夫2次发病，左法珍都寸步不离。2019年，丈夫的病情加重，为了方便照顾丈夫，利用他的病情恢复，她购买了多功能病床、气垫等等设备，自己学习使用方法，了解如何可以更好地帮助病人康复。丈夫在她的悉心照料之下，瘫痪在床20年，身上从未起过一个褥疮，这令医生都惊叹不已。2022年的3月，左法珍的丈夫因重病不幸去世。在那段时间，左法珍仿佛失去了灵魂，是一个失去灵魂的提线木偶一般，整个人都变得十分的消沉，终日以泪洗面。2022年6月，左法珍来到社区，请工作人员帮忙联系红十字会，把丈夫的多功能病床以及康复设备都捐了出去，她希望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1: 邻里相望，义务照顾瘫痪邻居。除了无微不至地照顾患病的丈夫，左法珍还悉心照料着患有偏瘫的70岁邻居刘兆凤。2008年，刘兆凤因中风导致偏瘫，左半身呢难以活动。虽然和儿子儿媳同住，但因为孩子们都要上班，难免有照顾不及时的时候。后来呢，刘兆凤的丈夫也去世了。就在这时，住在隔壁楼栋的邻居左法珍站了出来。在征得刘兆凤家人的同意后，他扛起了照顾刘兆凤的担子。他说他太辛苦了，邻居之间啊不相互照应啊，那他怎么办呢？左法珍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去帮助他，不仅常常为刘兆凤做早饭，还帮着打扫卫生、收拾屋子、洗晒衣服、包饺子时呢总会送过去一些，换季时啊也会帮着收拾屋子。 渐渐地相处下来，两人成了无话不谈。

0: 俺的姐妹。左法真的事迹为街坊邻居所称道，也登上了当地的好人榜。但是啊，他依然维持着纯粹的初衷，15年了也有感情了，不想图什么回报，只希望趁还有力气的时候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来帮助他。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左法真没有想得太多，他说，现在我身体还健康得很，只要还能活动，每天就都去看看他。
1: 积极助人，暖心陪伴高龄老人。和左法真同住在一栋楼的赵秀华老人今年已经92岁了，老伴去世多年，儿子在外地打工，他是典型的空巢老人。2018年，左法真偶然遇到了赵家老人的情况，他了解之后说，我想他的情况啊，应该很需要帮助，我们家离得又很近，上下楼也就是2-3分钟的事儿。左法真就毅然决然地揽下了这个活，几乎他有时间就会上门去看看老人的情况，问问他需要什么，平时帮他搞搞卫生，收拾屋子，买买菜，做做饭，逢年过节的时候再弄点粽子饺子，闲暇时还会来到赵秀华家中和他聊聊家长里短，天晴的时候就约赵秀华一起外出散步，放松心情，帮他缓解不良的情绪，日复一日的悉心照料，让赵秀华老人感受到了亲人般的关怀。他说，我儿子离得远，平常全靠左法真来照顾，还有咱们社区帮忙，要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候身体不舒服啊，左法真知道后二话不说就赶紧将
0: 丈夫去世后，刘兆凤和赵秀华一直陪伴着他，推着他向前走，领着他走出阴霾。赵秀华常常步履蹒跚地去找他聊天，患有偏瘫的刘兆凤平时走路呢都已经十分困难，却也天天拄着拐杖去他家陪伴他，结交再相识，骨肉何必亲，由此友情笑容又重新回到了左法真的脸上。他说，我想通了，人不能一直活在悲痛之中，要坚强地面对以后的生活，要向前看。我想他也希望我这样，而且我不是一个人，身边还有一个好母亲和一个好姐姐。人要珍惜拥有的，要活在当下。现在左法真利用空余的时间，
2: 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3: 大家好，我来自南京市鼓楼区一江门街道丁山社区，我叫高祥生。今天我为江苏健康广播听众朋友们朗读一篇作品《丹凤街》。

提到丹凤街，你会想到什么？我猜你大抵会告诉我，是那条连接着鼓楼和珠江路的老街吗？我又会问你，是否读过张恨水的同名小说？你可能思索片刻，寻出模糊的记忆，联想到那场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没有翻阅过张先生的这本书，也对他的生平一无所知，只是在严冬的某个时刻看到话剧的演出信息。坐落于丹凤街1913私人定制街的国民小剧场中即将要上演的丹凤街，以一条街命名的话剧又在同名的街道上上演，这样刻意的巧合，任谁看来都是一场可遇不可求的浪漫。

安凤姐并不如其名，这样风情艳丽的名字恰似身着印花旗袍的女子轻吐烟圈缓缓走来，而事实上她倒是如那剩下的梅子酒余香绰约。这是80多年前张恨水先生写下的具有南京独特味道的故事。当年他在南京的住处与丹凤街毗邻，大概他对于南京的大部分记忆就是两旁林立的各种商店、小贩的叫卖声和路旁茂盛的仿佛不知人间疾苦的梧桐。生于乱世，见过邪恶势力的打压，见过列强无止境的欺侮，再见到那一颗颗淳朴善良的人心，闪亮的像山顶的星星，毫不耀眼。于是他落笔，用文字娓娓道来，完成了一篇流芳百世的作品。于是后人演出，让我们梦回金陵，踏上多年前平静又不平静的丹凤街。80多年前，这丹凤街上生得最好看的姑娘名叫陈阿秀，她有极好的女工手艺，也有青梅竹马的爱人童老五，除了没有锦衣玉食的生活以外，一切好像都还不错。如果余生这样过下去的话，总不能说不幸福，而是幸福的。哦，忘了告诉你们，他的家中还有一个卧病在床的母亲和那烂泥扶不上墙的舅舅。机缘巧合之下，赵次长看上了阿秀，并通过许小姐绝妙的拉皮条技能，抓住其舅舅爱财的心理和阿秀毕生的弱点童老五和母亲，下聘礼给其母亲治病，更以童老五的生命作为筹码，逼迫陈阿秀给自己当姨太太。阿秀妥协了，可是那丹凤街上的街坊邻居并没有妥协，他们苦思冥想，筹划了一个万全的计划，等待着赵次长摆酒席明媒正娶的那一天救下阿秀。可是啊，天算不如人算，谁又能想到赵次长家中还有一个河东狮转世的妻子呢？而哪个妻子又能容忍自己的丈夫娶姨太太呢？我原本以为悲剧结尾的故事突然发生了转折，妻子的突然到访，再加上丹凤街上街坊邻居的作乱，阿秀终于逃出了那个金丝笼。那为人称道的喜剧都要归功于淳朴南京人的善良，就如同张恨水说的那样，他们是丹凤街的英雄。所谓英雄，不一定要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不一定要为全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他们是生活的英雄，在危难时候呼唤出内心的纯净，勇敢地捍卫早已被很多人抛弃的正义。话剧的最后，用告知人物结局的方式来谢幕，像是一个轮回，兜兜转转，总会有自己的归宿。而我们的归宿，早在当初就已经谱写好了。
不论是靠着岳父高升的留法高材生赵次长，起初光鲜亮丽，最后被日军蹂躏致死的许小姐，还是心地善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杨大嫂，战争时刻勇敢参军的童老五，亦或是这丹凤街上的每一个人，他们的故事是完整而又连贯的，像古往今来一直诠释的那个主题一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0: 舞台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好，蓝天姑姑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桃李王巷社区的于平，是江苏健康广播幸福社区栏目的热心听众，平时爱好歌舞，这个栏目让我学到了很多健康知识，让我快乐。今天我带来一首歌剧《沂蒙山》选段《爱永在》，致敬老一辈军人及家属的大爱无疆，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让该女子没有生命危险之后呢，拨打了110报警，并且呢交到民警手上，然后呢离开。荣银宝啊，虽然是年过七旬，但是热血未凉，退伍40余载呢，始终坚持一名军人的使命和责任。入党50年来，始终牢记当初的入党誓词。荣英宝曾先后2次在他人危难时挺身而出，路遇强匪作案，不顾安危，英勇搏斗；路遇落水群众，纵身跳河，施以援手。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荣英宝的故事。舍己救人，无私奉献，见义勇为，大爱无疆。家住在南京市建邺区云锦美地小区的荣英宝，自从部队退伍转业以来，每天呢都坚持着沿着秦淮河风光带跑步锻炼身体，几十年风雨无阻。在2023年7月1号早上4点半，黑夜还没有完全散去，荣英宝从家里出发，路过吉庆门桥附近的岸边时，隐约看见水中有动静。仔细一看，水中有一个人在拼命地挣扎。此时荣英宝虽然已经70岁了，但是他没有片刻的犹豫，立即跳入河中救人。七月的秦淮河进入到连绵的雨季，河水比平时上涨了许多。荣英宝拖住落水的女子，想把她先送上岸，多次尝试，结果都因为水深岸滑而失败。而该女子因为本能求生，死死拽住了荣英宝，可以说情绪非常不稳定。荣英宝的救援呢也有很大的困难，经过十几分钟的救援，荣英宝告诉女子，我是要救你的，你要听我指挥。几经尝试，荣英宝终于成功将该女子拖上了岸，而他自己也累倒在岸边。十几分钟的救援耗尽了他的力气，在确认该女子无生命危险之后，荣英宝拨打了110报警，并且陪同在该女子身边，以确保她的人身安全。等到民警赶到的时候，再把该女子交予警察，荣英宝这时终于才能够放下心来。他突然察觉到自己胸口疼痛，检查一看呢，身上有多处擦伤，胸口也因为岸边多次碰撞产生了青肿。事后荣英宝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3根肋骨已经挤压变形，后续呢需要持续性的治疗和恢复。落水女子为表达感谢，表示主动承担其治疗费用，但被荣英宝拒绝了。凌晨的河边几乎没有人经过，荣英宝几十年如一日的晨练习惯和他奋不顾身英勇挽救一条生命和一家人的事迹，让所有人都感动。
0: 路遇强匪，除恶扶危，退役军人英勇搏斗。其实啊，这不是荣英宝第一次见义勇为了。1994年8月，时任南京市劳改局下属中央空调安装公司经理的荣英宝，被公司派去张家界出差，因郑州呢也有一些工作要处理，于是呢，荣英宝计划从南京坐火车到郑州，再从郑州到张家界。在去郑州的火车上呢，三伏天的车厢里啊，热得像个蒸笼，过道人来人往，车厢里啊到处站满了人。荣英宝非常幸运地买

0: 到了一张座位票。在火车快到蚌埠站的时候啊，突然出现一个劫匪，对着荣英堡对面的一名女子恶狠狠地说，快把你身上所有的钱拿出来。对面的女子啊是满脸惊恐，哆哆嗦嗦地准备掏钱，周围的其他乘客被吓得是大气不敢出，默默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事情。荣英堡趁劫匪不备挺身而出，凭着自己在部队十几年练就的搏斗技术，一把将劫匪制服。还不等这个荣英堡放松警惕，从车厢连接处过来四五名大汉，他们是一个作案团伙，一起对荣英堡拳打脚踢。荣英堡凭着无畏的勇气和强大的军人气魄，不顾身上的疼痛，奋起和劫匪团伙一起搏斗。火车一到站，劫匪团伙几个人迅速溜下车，消失在人潮中。被抢的女子对荣英堡在危难时刻的英勇救援是感激涕零，赶紧喊来了乘务员给荣英堡查伤情。荣英堡心系郑州和张家界的工作，不想耽误行程，一直忍着疼痛，到了郑州以后才去医院处理伤势。处理完以后呢，荣英堡片刻不愿意停留，马不停蹄地又赶往张家界。郑州的同事们为了照顾荣英堡的伤势，帮他把去张家界的车票改成了卧铺。荣英堡结束出差回到南京之后，南京市劳改局听说了他在火车上的英勇事迹，高度赞扬了他的见义勇为，为他立了三等功一次。
1: 秉持军人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行，荣英堡在部队待了13年，始终以优秀的战士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将青春和汗水献给了国家。退伍之后，他戎装虽褪去，但退役不退志，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优良作风，秉持党员的淳朴本色，在普通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在平凡的日子里展现军人风采。荣英堡表示，即使退伍了，我也一刻没有忘记过军人的使命和担当，在大家需要我的时候，我会竭尽所能挺身而出，多做出贡献。如果说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那么荣英堡在退役的40年里，用无私的奉献回馈社会，用忠诚的担当守护万家灯火，牢牢竖起了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0: 十五的月亮啊，请别把思念分享。
1: 年三十的团聚呀，来把喜悦芬芳。
0: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一声令下不容滞留。即使在休假，也要立即归队，也要告别家乡。
1: 一封电报吹来你归队的号角，你说已把我的心带上，还会把欠我的情加倍补偿。
0: 一个军功章分享了有你一半的荣光，
1: 一声军嫂眼泪落到了没人知晓的地方。
0: 记得那年新春来临之际，我说今年的除夕不同于往常。
1: 记得那年冬天妈妈走了，你安慰我说不要太难过，不能有太多的悲伤，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还有爸爸和孩子在身旁。
0: 如果说军人是国家的栋梁，那么军嫂就是军人家庭的顶梁。
1: 如果说军嫂托起了军人心中蔚蓝的天空，那么我们就用自己柔弱的臂膀扛起了坚强。
0: 一纸婚书寄托了你我一辈子的情感嘱托，
1: 一份契约饱含了人世间太多的相思衷肠。
0: 亲爱的，今天是端午节，你吃粽子了吗？我们这里的粽子五花八门，与咱家乡的不一样，你何时来尝一尝？
1: 亲爱的，今天是中秋佳节，因为天气原因没看见天上的月亮，可我们的心却贴在了一起，你看到了吗？又圆又亮。
0: 只要心心相印，再艰苦的岁月也能幸福久长。
1: 只要懂得珍惜，再相思的煎熬也会品出甜香。
0: 每次当列车开动的一瞬间，我的心就像被锥子锥了一样撕心裂肺。
1: 每次当看着列车徐徐开走的时候，我就止不住泪盈眼眶。
0: 谁叫我们一往情深，
1: 谁叫我们情深意长。
0: 思念不都是伤感，还有一种温暖萦绕在心房，即使寂寞陪伴也觉得温暖芬芳。
1: 思念不全是痛楚，还有一份浪漫穿越沧海桑田，即使坎坷清贫也觉得情意绵长。
0: 无数次计算着下一次回家探亲的日子，其实我才离开你两天，却仿佛已经两月两年。
1: 无数次行走在人行道上，都会莫名的左顾右盼，希望能有奇迹出现，希望你突然出现在我的近旁。
0: 现实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已经回到了部队，又开始了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日子。
1: 现实就是漫长的等待，难熬的时光，少了一个支柱，少了一种依赖，少了一份安全感，心里空。
0: 唯一多的
1: 就是一种牵挂和思念。
0: 实弹演习结束了，我又回到了营地，
1: 拎着的心

0: 道吗？耐着性子等你的消息，怕你情绪不稳定，怕你演习中出差错。唉，这样的折磨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1: 亲爱的，趟过去就是勇敢，经历过更有韵味。
0: 我知道，我懂得，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1: 既然做了军人，就甘守边关，无悔青春。
0: 既然做了军嫂，就甘守相思，无悔一生。
1: 地久天长，
0: 地久天长，
1: 无怨无悔，
0: 无怨无悔，
1: 无怨无悔，
0: 地久天长。

0: 舞台正在播出。
1: 蓝天老师好，郭郭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苏永宁，来自雨花台区雨花街道花生庙社区。今天我为大家演唱一首草原歌曲《天边的爱恋》，欢迎收听，谢谢。

0: 听众朋友们，电台最近火爆畅销的营养乌叶黄素胶囊，没抢到的要抓紧时间了，优惠福利截止到5月20号就要全面结束了。您现在打进40071009 40071009，不仅可以享受到198块钱买一瓶得两瓶的半价优惠，更有520专属一组半年周期装594元再打88折，六瓶半年周期装仅需520元，单瓶的价格直接划到了86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9 400710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今天下单隔天就能到家，520送自己送爱人送爸妈，全家人一起呵护双眼，比送什么都贴心。现在很多朋友会吃各种胶囊补充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我想说给眼睛补叶黄素也非常的重要。想想看，现在谁不是手机电脑不离手，平时看直播刷视频打游戏一看就要2-3个小时，据医学研究，连续面对屏幕2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发花的情况。若每天长时间在电子屏幕前，蓝光会直达眼底的黄斑区，持续损耗感光细胞，不仅会诱发顽固性干眼症、视疲劳，更会让黄斑区出现器质性损伤，一旦形成便无法修复。所以现在眼睛提前衰老、高度近视的年轻人早发的概率越来越高，保养眼睛比你想象的更重要。想要守护眼部健康，需要内在营养的及时补充。营养屋升级版的越橘叶黄素胶囊，每天2粒，为眼睛筑起保护屏障，全方位呵护双眼，提前预防各类眼部疾病。现在恰逢520爱耀明目张胆活动，您现在打进40071009 40071009，就可享受198块钱买一瓶得两瓶的优惠福利。更多朋友会选择半年周期的养护套组，六瓶只要520元，一瓶不到90块钱，同时加送您2包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藻。特别提醒，福利活动到5月20号就要全面截止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9 400710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陈女士是做客服工作的，
1: 天天对着电脑办公，下班回到家娱乐时间还是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特别容易疲惫酸胀，视物也越来越不清晰了，傍晚看车灯还容易重影，刚开始没当回事儿，后来每天下班眼睛累得都睁不开，听到

0: 广播开始吃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吃了一个多月，就明显感觉眼睛没那么疲惫了，干涩酸胀缓解了很多，看屏幕也不容易发花。现在每天坚持吃，常备不离手。
1: 无锡的张阿姨说，
2: 年纪大了，平时看东西总是模糊怕光，还迎风流泪，眼睛总是发沉，坚持吃着营养物叶黄素两个月，现在看东西都清亮不少，迎风流泪也改善了不少。
1: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老年人多发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眼部疾病，日常补充叶黄素就可以提前预防。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块钱可以到手两瓶，520元可以到手整整六瓶。千万别再觉得眼睛干痒、酸涩、疲劳是小问题，眼部损伤是日积月累的。真等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再想去保养、去呵护就来不及了。4007101909，4007101909，营养屋专注健康领域专家，黄金眼配方五合一，协同守护，远超市场倍数级的叶黄素。防止蓝光、日照等光损伤，给眼睛加营养，加上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全面抵抗自由基、抗氧化，还有牛磺酸的加持，彻底放松眼肌，让眼睛不再酸胀，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全年龄段的朋友。特别提醒，福利活动到5月20号就要全面截止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家南京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0: 减肥效果，增强机体的能量代谢，特别是 B1 和 B2， 平时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豆类粗粮补充。第三，无氧有氧运动结合，先做15分钟到20分钟的无氧运动，消耗体内多余的糖，后做20到40分钟有氧运动，进一步的消耗体内的脂肪，最好坚持每天训练，运动前先做牵身热身准备，运动后再做舒缓的整理运动。
1: 健康爱分享，融媒体短音频产品，请锁定大蓝鲸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

0: 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继续回到今天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当中，既然跟大家说到了补钾，我们当然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营养专家所推荐的补钾金字塔。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健康人钾的适宜摄入量为每天2000毫克。如果要预防慢性病，建议啊摄入每天3600毫克。那其实呢，钾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天然食物当中。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张倩就为大家整理出过一座啊膳食补钾金字塔。各位去网上可以随便一搜关键词就能够找到。那第一层呢是新鲜的果蔬，那蔬菜水果的钾含量啊通常在每100克100到400毫克，再加上每天摄入量很大，是钾最重要的食物来源。比如说这个菌类啊，这个双爆蘑菇大概是每100克有307毫克，嫩豆类啊，这个毛豆还有嫩蚕豆、嫩豌豆，包括油豆角，差不多是在240到478毫克左右。
3: 嗯，那蔬菜里面也含有比较高的钾含量，比如说像颜色比较浓绿的叶菜，像平常吃的菠菜、
2: 是
3: 芥蓝、羽衣甘蓝、苋菜、空心菜、莴笋叶等等，它的钾含量都比较高，一般在每100克含有300毫克左右的。那个别浅色的蔬菜，比如说像竹笋啊、碧琪啊、莲藕等等，也能达到每100克300克左右。那需要注意的是，烹调蔬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少放盐，否则会导致补钾效果大打折扣。
2: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水果，因为这个水果里面有不少这个补钾大户啊，但是选择的时候不能只看钾的含量高低，也要就是看这个钾营养素密度啊。就比如说这个木瓜的钾营养素密度呢是6.06，橘子和杏呢是5.95，哈密瓜5.59，甜瓜5.35，樱桃5.04，那橙子、石榴、西瓜、桃子、柚子、葡萄大概是在3左右，都比香蕉2.75要高。那么高钾高热量的水果包括了牛油果、榴莲、鲜枣、菠萝蜜等等，因为吃这些水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控制好量啊，以免热量超标。
3: 另外呢，第二层就是奶类了。那数据显示100毫升的牛奶当中含钾180毫克，半斤的奶能提供450毫克的钾，相当于我们成年人每天参考值的22.5%。那酸奶的钾含量呢是每100克150毫克的钾。乳糖不耐受的人呢，首选这一类的奶制品，它可能含有添加糖。购买的时候呢，需要注意查看营养成分表，尽量选碳水化合物低于12%的。
2: 第三类啊，就是第三层是豆类和全谷物啊。如果说按照绝对含量来说，豆类呢是所有食物当中钾含量最高的类别。那燕麦、青稞、藜麦、荞麦等等全谷物的钾含量也比较的高。所以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煮饭或者是煮粥的时候，可以加一些全谷杂豆，不单单有助于补钾，还能够增加B族维生素以及钙、镁等等矿物质的摄入量。

0: 可谓是一举多得。
1: 那第四层呢，就是薯类了。薯类也富含钾，其中土豆和芋头的钾含量超过每一百克300毫克，山药在每一百克200毫克左右。那薯类呢，还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等营养素，用来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能够获得更多营养。
0: 第五层呢，就是肉蛋类啊，所有动物细胞都含有这个钾，比如说鸡胸肉啊，还有这个猪牛羊瘦肉啊，含钾量呢都还不错。不过肉类呢也不能多吃，因此呢靠肉补钾不太现实。鸡蛋的钾含量不算低，平均是每100克鸡蛋有150毫克的钾，但是多数人每天只吃一个鸡蛋，所提供的钾呢只有几十毫克，补钾的潜力也比较的小。如果你想搭配啊，比如说每天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尽可能包含一两种高钾的蔬菜，常吃钾营养素密度较高的水果，还有就是每天呢可以至少喝300克的这个纯牛奶或者是酸奶，每天摄入50到100克的薯类。
1: 另外主食的1/3到2/2用豆类和全谷物来代替，每天摄入量呢最好达到50到150克。那各种肉类呢，我们要轮换着吃，每天摄入70到150克，每天要吃一个鸡蛋。高血压患者可以适当的增加蔬菜水果以及杂粮的摄入量，将普通盐换成低钠高钾盐。
0: 是的，今天的特别版的开心卫生活，那终于跟大家来解释了一下大餐之后为什么劝各位啊多吃一些这些高钾食物啊，是可以帮助大家有所补救的。如果说你每一次吃了大餐之后都有一定的罪恶感的话，除了运动多喝水之外，记得多补点钾。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

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8: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7: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8: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7: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8: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7: 这电波短短一程，
8: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9: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
1: 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3: 各位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迎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陈坤。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江苏省中医院整形外科的王金明主任医师。王主任你好。
1: 陈坤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整形外科的王金明医生。
0: 今天呢，特地邀请王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的是双眼皮手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是否在生活当中你渴望拥有一双明媚的双眼皮啊，或者说是想到这个在眼睛上一旦要动刀的情况下的话，心里又忍不住犯嘀咕，那双眼皮的手术到底安不安全呢？眼花缭乱的各种各样的双眼皮的手术的方式究竟适不适合自己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地邀请王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双眼皮小手术藏着大学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王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2: 王金明，江苏省中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博士，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医学美学设计分会眼整形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中西结合协会烧伤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颅颌面外科分会理事，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面部年轻化分会常委，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医疗美容分会秘书，擅长仿真重睑术、面部轮廓整形、下颌角长弧线截骨术、综合鼻整形术、脂肪移植术、乳房整形术、形体雕塑、注射美容等。
0: 王主任，那节目一开始，首先还是想请教一下，很多人特别希望拥有一个特别双、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眼睛啊。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啊，这个双眼皮它究竟是怎么样形成的呢？能跟大家先来普及普及吗？
1: 这个老师的问题提得很好，就是我们包括我们从手术医生来讲，你怎么能学好这个手术？我说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包括我们来学习的医生讲，你一定要了解它。我们这个正常的所谓的单眼皮跟这种双眼皮，它的解剖差异在哪里？你只有把它解剖差异搞清楚了，我们做双眼皮的时候，按照解剖来做，才能做到一个所谓仿真自然的效果。那么从解剖上来说呢，我们天然的这个双眼皮啊，它是我们眼睛里面一个结构叫上睑提肌，它上睑提肌结膜呢会穿出一些纤维，穿到我们的皮肤这个皱褶表面，它我们眼睛睁眼的时候，它上睑提肌收缩会拽着眼皮上来，它形成个天然的皱褶。那么单眼皮它就是没有这个联系，它所以它睁眼以后它就没有这视频的，并且很多人呢单眼皮呢伴随着肿泡眼甚至眉骨低，所以呢它也很难形成这种双眼皮。
0: 就是有双眼皮的这个人的话，他是多了这么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肌肉提肌啊。
1: 对的，他提肌，对的。
0: 那这个是像我们比如说初中学的生物当中，有的人是显性基因，有的人是隐性基因吗？
1: 对，那双眼皮说起来是显性基因。那你说父母，那对，绝大多数父母都是双眼皮的，生的小孩他都是双眼皮。但我们极个别的也讲，我们怎么双眼皮好像那是小孩并不是双眼皮，或者是一个单一个双。那什么情况？其实我说嘛，它显性它不一定有显著情况，就是还根据你眼睛的这个条件有关系的。其实你觉得可能很小，你说我只有一点点双，它其实也算双眼皮。因为眼睛呢本身比较肿，眼皮比较厚，眉骨低，它就没有这个力量能撑着双眼皮出来。是这个原因。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有很多可能会比较惊讶的说，我父母好像眼皮特别双。
1: 对的。
0: 但是这个孩子可能内双，或者说有一点点的双眼皮的这种倾向啊。
1: 对的。
0: 那这个双眼皮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的变得更加的显性一些吗？因为有可能皮肤变得松弛，它这个眼皮会出来吗？
1: 这个有很少的几率，很少，我们临床上很少的。我小时候好像但慢慢变大了一点点，非常少。那更多的是就像曾巩老师说的，可能随着岁月他眼皮松了，可能越来越小，越来越窄，越来越不明显。
0: 明白啊。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三眼皮四眼皮这样的现象，那是什么情况？那也比较特殊。
1: 那其实有三眼皮和多眼皮的，多数来说它属于基因上肯定是双眼皮基因，它是有这机会能形成多眼皮。那为什么有这种多眼皮多层眼皮的情况？那更多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我们眉眼距离可能就是比较远，眼皮比较松，甚至呢还眼眶这边眼窝这边比较凹陷，它会有多眼皮。

0: 皮的这些情况。
1: 嗯，明白啊。
0: 嗯，
1: 这个关于双眼皮，大家首先得先去了解和认识它啊，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嗯，所以了解完之后，我们才能够来说你究竟要不要做双眼皮，适不适合做，应该怎么做。
0: 嗯，
1: 那说到这个双眼皮手术啊，其实有手术两个字，大家会觉得哎，好像是个大手术。但有些人又认为说，好像这个双眼皮手术不就是，拉一刀，
0: 对，
1: 一下子拿刀划下，对，就结束了。那双眼皮手术到底算不算大手术呢？
0: 这个问题其实啊是这样子的，如果从本身手术的大小来说，就是创伤来说，它确实在眼皮上，甚至拉一个小刀，甚至可能买个线进去就可以了。似乎它是个小手术，但我们其实双眼皮作为我们整形美容科来说啊，它手术是最普遍的手术，但其实它是也是说会有不少的这并发症的问题。首先什么呢？我说嘛，它为什么？首先，我们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1: 对，
0: 它美学地位很重要。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呀？我们双眼皮是面部啊非常精细的一个手术，我们手术内的眼睛是对称的长的，两个眼睛，对称性很重要。你两个眼睛稍微我们手术中稍微你差一点点，两面不对称。宽度弧度不对称，甚至有人做了设计不好，有什么漏条感，严重会影响你这个美学的外观。
1: 漏条感是，
0: 哎，就是对，很好，就是说漏条。我们正常来说现在都是要做我们自然一些双眼皮，所以漏条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双眼皮这个气口下面呢，气口下面很肿，有人说像个毛毛虫一样，
1: 哦，
0: 这就是漏条。
1: 明白。
0: 所以这手术呢，虽然说起来它是小的，但它其实重要性还是很高的，并且我们对我们手术医生的要求呀还是比较高的。怎么做得更精细，效果更好，其实它不能，我觉得它不算是个小手术。
1: 就是感觉好像它的切口确实很小，而且手术的范围也比较小。
0: 对的，
1: 但是在那么小的范围之内能够把一台手术做得更加的完美啊，这个其实挺不容易的。
0: 对，周老师说到重点了。对的，就是因为你怎么做得更好更完美，
1: 是
0: 它难在这里。
1: 是反而您像啊，就有一些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啊，遇到特别大的一件事儿或者特别大的一个项目啊，在其中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纰漏，没有关系，大方向是对的就行。
0: 对的
1: 啊，但是双眼皮手术就不一样啊，它不能有太小的纰漏啊。
0: 对的，
1: 如果有的话，可能就会造成
0: 对的
1: 你的不满意。
0: 对的。
1: 那双眼皮手术啊，现在其实分类还挺多的，我们听说过很多很多。那一般来说现在常见的分类都有哪些？
0: 对，郑坤老师说，对，我们现在方法有很多，但主流上来说我们现在主要有三个方向。一个就是大家最常见的是埋线，做埋线。那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叫定点微创，有的叫三点微创，就是我们的眼皮这个设计的切口线上面做一个或者三个五个小切口，创伤小一点，这是个方法。那其实我们最多的是最可靠的还是一个全切的方法，就是设计好以后全切做，包括去皮去脂这些操作，大概主流上是这种三大类的方法。
1: 这不同的分类的话一般来说适合哪些群体呢？
0: 那主要就是埋线的话，因为埋线的创伤比较小，那主要适合一些什么呢？年轻的眼皮比较紧致的，它没有什么肿泡眼，并且没有这个我们眼睛睁眼提肌的问题的，相对来说，他想说，恢复快一点，我们可以做埋线的手术。那如果还有一个就是说第二个就是定点微创手术。那微创手术呢，它的适应症呢跟埋线呢比较接近，就是眼皮不能太厚太肿，也没有上睑下垂，因为它定点微创呢做个小口子，它很难说处理。你皮肤切除皮肤它不能处理，提肌不好处理，所以呢它适应症类似于埋线，它的可靠性来说比埋线要更可靠一些。那还有一个最多的就是全切的双眼皮，但是其实我们临床中发现还是，其实我们临床最多的还是眼皮比较肿，眼睛比较小，我们手术中需要处理的还是比较多的，去皮啊，去脂肪啊，甚至做提肌的这个肌力的矫杂的还是对的。
1: 明白了啊。那关于双眼皮啊手术，我们和大家介绍了啊它的受试适应的一些情况啊，包括现在大家的流行趋势的一个改变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来观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来咨询到王主任。
2: 医学大观今日邀请王金明，江苏省中医院整形外科，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

0: 构协会医疗美容分会秘书、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双眼皮小手术藏着大学问。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回到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网友的问题。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位听众啊，他说啊，眼袋泪沟明显，眼皮呢叫松啊，肿泡眼，想问一下适合做什么样的双眼皮，需不需要开眼角，眼袋需不需要内切
2: 啊，这个球迷者提的问题啊提的比较多，他不光今天我们提到主题是双眼皮，他提到了个眼袋的问题，那眼袋呢我也讲两句。眼袋的话，现在对我们眼睛的手术，上面就是双眼皮，下面就是眼袋，这两块。那眼袋来说，一般来说我们年轻的姑娘皮肤比较紧致的，一般来说我们多数是建议是内切口，所以就像市场很多包装的说是纳米无痕之类的，就是说内切它表面是没有痕迹的。那么一旦说内眼角的问题，那么内眼角呢，说起来在医学上讲叫内眦赘皮。那内眦赘皮我们看的严重程度，我们分类来说分轻中重，你看你轻重程度还要兼顾考虑你的这个内眦的间距，眼的间距，所以说综合考量看你要不要需要开内眼角，是这样子的。
1: 就是
2: 整理
1: 他的这个情况的话，也不是说是能不能立马就一次性做掉啊，就还是要综合考量。那如果他想去做的话，是一次的手术就能解决吗？还是分多次？
2: 我们喜欢这样子的。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多数来说呢是这样，我们上下一起做呢，肿胀时间会更长一点点。说明一般情况什么情况要注意，就是这就是手术适应症、手术安全的问题了。我们一般来说，如果你高度近视的，甚至有600-700度以上的，甚至有眼压高的情况，我们就建议你啊，你分开做，分开做，因为这压迫对这个眼睛回流也是个问题。那一般来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你时间又很紧，我们也可以一起做。
1: 但
2: 我们就是更多的建议，我们是分开做。
1: 分开。
2: 对的。
1: 明白。好，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说我的左眼呢是偶尔变双。平时呢和右眼一样啊是单眼皮，整体呢是内双大小眼啊，请问做这个双眼皮需要做哪些项目啊？难度大吗？割完之后会不会还是啊肿眼？会不会啊这个重睑线很深？
2: 这姑娘问的还是比较专业一些的问题的，还是说的，那他这种情况来说呢，就是像我有时候时单时双，那怎么做个稳定的双眼皮？那他这种情况呢，多数来说啊，我们还是可能我没看到他的人呀，可能还是说建议做个全切，因为这种情况可能眼皮松弛呢，我们还是对皮肤啊处理的话，可能是个切除的皮肤，要说切除的。那项目来说，他因为有大小眼的问题，我们可能全切以后啊，可能把这个提肌啊就矫正一些，让他两个眼睛呢更对称，角膜的这个暴露啊更确实一些，眼睛更有神。那手术难度呢，他这种情况叙说来说他难度算是中等，难度不大，难度不大。那还提到个这个会不会术后，他提了个说是会不会肿眼泡，我们术中会一些处理的，包括你脂肪的问题、露浮层的问题都会进行处理。那最终来说呢，他不会说鼻子先肿肯定是不可能的，肯定会改善很多的。那还有一个他提到个深浅的问题，会不会割完很深，那割完很深其实就是我们回归到一个最之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自然的双眼皮。如果你做的这种比较它是有规范，就是你的准入的一个证，
1: 就是在医师资格证的这个基础上还要再去获得这样的一个准入的资格证。
2: 对的，有这个证才能行医疗美容的这个手术。那还有就是说你做手术前要向医生讲你的一些有没有什么一些基础病史，包括你这个有没有血压高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血糖的问题啊，因为这是跟手术啊恢复啊也是有相关性的。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从美容结果来效果来说，你一定要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效果，你不能说违背了这个常规的要求，你说我想做什么样什么样子的，那可能不太行。还有就是术后的问题，要遵守医嘱，怎么尽量没怎么恢复。一般来说这样一套下来是比较安全的，就是。
1: 哎呀，您其实刚才也反复提起了，就是关于这个自然这件事儿啊，就是，特别是您说这个适合自己的最重要，就不是像大家想的，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外科整形，我就可以把我整成任何人样，这个是万万不行的。
2: 对的，
1: 也不要说是您在网上看过，哪个广告当中。

0: 或者哪个明星，他的这个眼皮是什么样的，他的眼睛是什么样的，我就要这样的眼睛，他不适合也不行。
1: 哎，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宗老师的很对。
0: 是，那您刚才还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些基础疾病，我们在术前的时候还是要进行一个告知。
1: 哦，对对对对对。
0: 那像比如说有这个高血压啊、糖尿病或者基础性的一些慢病的患者，他们在做手术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1: 其实我们还是考虑到手术安全的问题，手术安全还是手术安全。那么包括你有高血压，那血压高带来什么问题？就是术后可术中出血多，术后出血形成血肿。那么怎么避免？就是说你的手术前要把这血压控制好，你规范的用药。心内科医生给你看哦，我们怎么用药调整了相对正常，你血压高压不能高于140，相对来说是这样子的。那么血糖也是一样，你血糖的话影响愈合，对吧？影响愈合，还有就是说术后容易感染，所以血糖也要控制的正常一些，对吧？我们空腹血糖超过7就是糖尿病了，你一定要，对吧？把血糖要控制好一些。哎，可以的。
0: 那其实很多人还担心啊，像双眼皮手术的话，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是全麻还是局麻？
1: 这手术其实我们主流来说啊，主流来说是局麻，因为很小的手术，但确实少数的有人特别恐惧，就特别恐惧，那毕竟是少数，我们可以用睡眠麻，就睡眠让你，我们在主要就是说手术痛苦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注射麻药的。
0: 医生明确的知道我的诉求呢，也想请您站在这个医生的角度来说一说啊，就是什么样的患者他沟通起来相对来说医生他理解起来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1: 对了，其实我们这个双眼皮手术它是个美容手术，我们每个姑娘她是想要做的更好，我们都可以理解的。那所以说你怎么来说跟医生沟通非常重要，我们首先说你要自己想法是什么。你可以讲说医生我想要，比方说形态上来说，我说要想要开扇呢、想要平扇还是平行，对吧？这一条。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不好表达，你甚至可以拿个我想要的甚至明星或者是哪个班图片，你可以给医生看一下，你说我能不能做成这样子，能不能做成这样子，有没有这个条件。那还有就是说你跟沟通的时候，把你我说刚才说身体做手术的，我们这个术前的这个适应症要把控好，你这个身体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病之类的，这是也是一个方面。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听取，最重要的就是为什么面诊很重要，就是我们还要听取这个医生的专业意见。我们医生会跟你讲你眼睛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眼皮的这个厚薄啊、肿胀啊、眉骨高低啊，你这个眼睛的力量的肌力的问题啊，我们你的眼睛适合什么样子呀、做什么样子，这是最重要的其实。
0: 那作为医生的话，就是我们在术前或者说在跟求美者沟通的过程当中会做什么样的一些评估，有什么样的流程呢？
1: 流程来说主要就是说我们主要就是还是眼睛的局部的基础条件，比方中文老师你说我想做双眼皮，我说那看你的眼睛眼皮的这个叫紧致整度怎么样啊、厚薄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个肌力的问题，还有就是说这个眼窝是肿眼泡还是眼窝凹陷，我们会不同的处理。那包括还局部的眼角、内眼角，你说内眦赘皮有内眼角我要不要打开，也要分析这个原因。那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更重要就是跟你的五官整体的轮廓要搭配起来，要适合整体上显得协调，要显得协调。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这美容手术呀，其实最终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跟我们的年龄甚至工作甚至生活习惯都有关系的，他不同的工作的情况，他对他双眼皮的要求也不一样。比方说我天天要上镜的，对吧？我们主持人要上镜，可能我需要可能稍微明显一些的形态，
0: 是
1: 对吧？
0: 是
1: 对于我的人是生活我经常是素颜，那可能我们追求更自然一些的也是有关系的。
0: 还是会进行这个常规的评估，同时再根据您的
1: 职业甚至都可以，对
0: 对，职业或者说平时日常的这个工作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或者说所处的这个环境来给您一个适合您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1: 对的，综合评价。
0: 那求美者自身的眼部的条件会不会去影响到他的手术的最终的一个效果呢？
1: 其实我们双眼皮，对，我们其实都有美好的很美好的想象，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1: 但其实刚才提到过问题，就是我们最终所谓的现实是什么？你的现实就是你眼睛的基础条件，包括我们手术方式的选择也是跟你的基础条件是密切相关的。对啊，我们只能说你比方说你是眼睛本来是肿泡眼，你说我想医生我想做个比较明显一点的宽一点的平行一点的，
0: 对，
1: 那做完就是假宽深，肉条感很明显，很不自然。所以我们条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面诊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分析你的条件，建议你做什么样的什么个形态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样可能更适合一些。
0: 那您在临床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

0: 一些比如说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的患者
1: 对，这个其实确实也很多啊、嗯、但其实我说的嘛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嗯、大家对求美总是希望做完美一点，
0: 是
1: 对吧，我这个我开玩笑讲你这个花钱又受罪了，我们总为什么不做得更好呢？对，我们是可以理解，但为什么确实很难？就是说，比方说你这个条件，你如果说嘛，刚才讲你这个眉眼距离比较近，又是肿眼泡，你说想做个多么明显的双眼皮，也不太现实，也不太现实，对吧？你说我哪个明星的照片，你想做成像他那样，那确实也不太容易，因为每个人的条件，包括你的五官，对吧？轮廓都不一样，我们只能最终做什么呢？适合你自己的，尽量做得更美。让你更满意、嗯、是这样为目的的。
0: 有遇到过那种比如说特别意愿强烈的求美者，他在可能比如说在某些地方啊做完之后的话效果特别差的那种案例，然后来到您门诊想要修复的？
1: 修复、嗯、哎呀，所以说修复很多啊，这种病人很多啊，很多啊、嗯嗯、啊，就是所谓的失败，所谓的失败、嗯、我们总是为了变美，但手术做了不好的结果，也毕竟是眼睛，对吧？也确实很糟心。那修复确实，修复来说，首先修复难度一般来说是更大的难度，难度是更大，难度更大。修复的方法原因也很多，方法也有很多。那我们所以说刚才还是说的，我们所以说一定要做好功课。你适合什么样的？我们手术一次性把它做好。就不要想着以后，哎呦，做不好再来修，再千万也不能这种想法。
0: 哎，嗯，修复是要重新再填平了吗？还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些技术呢？因为我会觉得哇，这个还是挺，确实像您说的难度大、啊、
1: 嗯，修复对，
0: 惊讶、啊、
1: 所以志坤老师提到过的就是修复、嗯、我们修复说嘛的种类有很多，有人是埋线、嗯、埋的掉线了修复，还比方做的窄了我加宽修复，这一类修复呢、嗯、说实话相对来说呢
0: 还好一点，
1: 相对容易一些、啊、
0: 相对
1: 容易一些，
0: 对对 对，
1: 就怕什么样的修复、嗯，假宽深的，嗯，肉条感很明显的，嗯，做的太假了，就说医生啊我能不能做的自然一点点，嗯，这种是比较困难的修复，
0: 嗯嗯，
1: 对的，
0: 就是他可能要先把原来的那个给他进行一个找平，然后重新再进行一个
1: 对对，但其实你想想我们做了一次手术其实破坏了已经、啊、那出眼为什么很重要，他自己原生的眼睛啊，嗯，你像个图纸一样空白的可以随便画这个设计的样子，
0: 对，
1: 你这已经就是等于是破坏了，你再重建非常困难，
0: 哎呀是的、嗯、那一般来说啊就是双眼皮手术那做完之后其实我们还是要去护理的，那护理的重点是什么呢、嗯、
1: 护理的重点是这样子的，其实护理的来说我们双眼皮不同的阶段呢护理呢总体要求不太一样，我们刚做完手术前三天是肿的比较明显的、嗯、我们可能多做一些冷敷，多做一些冷敷，那伤口拆线之前呢你要避免碰上深水，避免碰上深水、嗯、对吧，你这个尽量多休息，用眼不能过度，对吧、嗯、那饮食上呢你可以清淡一些饮食，不要做辛辣刺激的，为什么，防止刺激伤口，刺激它变得更肿，恢复也更慢、嗯、那么拆线以后，你拆线以后其实你24小时以后拆线以后第二天就可以下水洗脸了，你适当的来说化妆，你说哎，那我什么时候能化妆，那化妆来说可能你术后一个月左右啊就可以化点，适当的化点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嗯，并且我们现在呢为什么说双眼皮，我说现在我们手术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精细啊，其实恢复还是比较快的了，不像说之前说哎呀我这个说过手术是不是要恢复半年才能自然才能见人，现在不是这样子了
0: 那大概多久比如说能恢复到比如说正常的运动，因为很多人还怕那种恢复的过程当中出现这种流汗、
1: 哦、对对对，
0: 特别像现在夏天啊，
1: 嗯，对，现在、哦、对确实夏天，还有就是现在健身人确实很多、嗯、
0: 对对对，
1: 国家也提倡这一块，
0: 对，
1: 但所以说健身一般我们轻量的运动，轻量就正常走散步之类的、嗯、我觉得术后半个月就可以了、哦、但你说很暴汗的这种，你说哎呀我要甚至大的健身、嗯、对吧，力量运动，那可能要术后一个月这样子，
0: 嗯，暴汗暴晒或者游泳这样的情况，
1: 哎，这可能要术后要一个月了，
0: 要一个月啊、嗯、
1: 对的对
0: 的。 那像这种您说的这种全切的这种双眼皮手术的话术后、嗯、还会比如说像面临拆线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吗、哦、
1: 我们一般一周拆线，
0: 一周拆线
1: 也早一点六天也可以，五六天都可以的，哎，一个拆线、
0: 嗯、
1: 对的，
0: 嗯，那个线其实也是很细小的线，
1: 对，有的怕拆线很痛，拆线我说嘛可能比蚊子叮还轻，对，我们线很细的，线很细，我说这线我们缝的线跟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的线，很细，拆线这个痛苦很轻很轻了，
0: 啊，基本上就没什么感觉，
1: 没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嗯、有人担心，哎呀，拆线是不是很痛，嗯、是不是王医生你亲自拆这些，其实没那么多顾虑的，嗯，对的，
0: 明白。那术后恢复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的双眼皮的形态它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就是我们大概多久能看到，最终的效果
1: 啊、哦，最终效果、嗯，那这就是个恢复过程的问题了。我说嘛，我们前三天是最肿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冷敷促进它消肿。一般来说，现在，因为我们恢复确实比较快了，现在，所以说一般来说拆线的时候。

0: 其实我发现我的手术吧，可能恢复最终的效果可能接近恢复消肿一半了。那你可能在出术后，你不需要说嘛，饮食各方面做注意的话，到一个月左右，可能就要恢复到七成的地步了，大概一个月。所以说一个月上班一般来说，都没什么那个了。那你说什么时候稳定，最终的定下来，那可能就是3个月到半年，因为涉及到疤痕的局部软化，慢慢就会越来越自然，到半年以后，它就最终就定型了。所谓的，是这样的。
1: 但是还是会有些人会担心啊，因为，有些上班族他可能没有，比如说一次性请这么个半个月，或者说更长时间的这个假期啊，但他可能只能请个年假，连着这个周末，最多也就是6、7天、7、8天啊这样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之后的话，他去上班的话，有些人可能会有点担心、尴尬。
0: 是这样子的啊，是现在对，还是这个担心刚刚的时间的恢复的问题。但我们其实现在大家对双眼皮本身接受度是越来越高了，
1: 对，
0: 接受度越来越高，这是小手不相随，说你做了个双眼皮，大家指指点点，我觉得现在也不会了，
1: 基本不会，
0: 并且我们恢复也很快，所以我们有很多病人做完以后，像比方说室内工作，他办公室的也不需要出去，这种工作的，他做完手术2、3天，他周五可能做个手术，休息个2天，周六周日周一上班了。很普遍，现在很普遍。那你说确实时间不够，但我再怎么不够的话，拆完线，我说我们刚才说了嘛，就能其实消肿不少了。总体来说，对生活的影响还是比较少的。
1: 这拆完线之后，基本上是看不到，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被划一刀，可能会有那种褐色的那种疤，或者说那种
0: 那是
1: 那个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0: 钟老师提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少数的。有少数的就是术后会有出血，会有点紫，那紫的淤青呢会吸收慢一点点，会可能要术后的10天甚至半个月完全吸收掉，所以说我说半个月以上基本上完全不会影响什么生活了。
1: 明白啊，其实解答大家这个疑惑之后的话，我觉得也是会让很多的求美者啊少了一些顾虑啊，有这种问题的时候的话，也可以去勇敢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那份美丽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双眼皮手术的一些热点话题啊。那有人说，双眼皮手术做了以后可能会影响视力，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个其实完全是不会的，不会造成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双眼皮的手术啊，它是在我们眼睛这个眼皮的表浅的一个操作。你最多涉及到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我们靠近眼睑的这个叫结膜。这个结膜的面都不会穿破的，不会透过这个的，所以手术来说对视力是没有影响的，除非我说一些你在不规范的机构、不规范的操作，甚至我们以前有见过的，就是说你这个埋线，对吧？你埋线你埋得太深，他就不是正规医生嘛，说伤及眼球的是有的，但这个不是说双眼皮本身带来的并发症，它不是的，它是你误操作，这属于这个不是正常的，因为正常的双眼皮不会造成你视力的影响的。
1: 因为它确实像您说的，它的切口也很小很窄啊，所以不会影响您的这样的一个眼皮，也不会影响到您的这样的视力，
0: 对，眼球角膜，对，它不会影响，
1: 也不会影响到您日常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比如眨眼啊、用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大家不用太去担心和担忧啊。好，这边还有人说啊，这个做完双眼皮之后，老了眼睛啊，或者说眼皮会下垂。
0: 对，这是个也经常我们临床经常碰到的一个讲，也是个误区，其实也是个误区。那其实我们眼皮的松垂啊，你包括上了年纪以后，岁月造成就是什么，你胶原的流失，眼皮的松垂。所以说我们做那双眼皮给你做了形态以后是什么意思呢？是延缓你，对你其实延缓下垂是延缓作用的。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年纪大一些的，包括60岁、70岁，甚至我们也有做的，他为什么来做？他其实对美的要求可能没那么高了，其实他是为什么要做？他影响生活了，他眼皮垂了以后呀，遮盖你的视线，甚至有的人说压着睫毛有倒睫的都有，每天眼睛很不舒服。我们做是这个目的。 通过塑形手术哦，把你眼皮抬起来，

0: 我是看东西也清爽了，对吧？这个眼睛舒服也解决了，
1: 对，
0: 是这样的为效果结果的。
1: 不是说大家做了这个双眼皮手术之后，可能就到老了以后的话，因为动了一下嘛，
0: 这
1: 么导致这个肌肉或者说皮肤松弛，这个别担心
0: 这别担心，对的
1: 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做这个埋线双眼皮不用开刀啊，所以呢没风险。
0: 这个呢不能说没风险，也这个观点我觉得也不准确。当然它的相对来说风险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这是可以这么讲。那为什么呢？你双眼皮松，我说风险刚才之前提到了，有人做线结的反应，甚至有人说线结穿过里面，从我结膜面露出来的，甚至皮肤面露出来的，这也是风险。那还有就是说什么，你本身的形态的问题更重要，掉线。

0: 外面呢，这个生活美容院工作室去做，千万不要去冒这些风险，它也是手术。
1: 那埋线一般来说，这个手术的话啊，那埋下去的这个线它是不会被取出来的
0: 啊、对，它就靠这个线形成线的作用，让你有双眼皮的，
1: 啊、
0: 所以这线一直在留在里面的。
1: 它其实就相当于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上，如果要是比如说受伤了以后，
2: 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医学大观，大医小厨，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啊，做完双眼皮手术之后啊，有很多人会觉得，哎，这是个小手术啊，我不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些忌口啊。那术后的话，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需要去避免吃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吗？这些食物可能会对我们的恢复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不良影响吗？
0: 啊，这个对我们饮食啊也是很重要的，饮食也是很重要的。那所有的饮食目的为什么要注意？就是希望我这手术后能更好的恢复。对吧，消肿的更快。那么首先食物上来说呢，辛辣刺激的要尽量避一避。你辛辣刺激的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可能局部的水肿，增加你的炎症，会影响你的愈合，这重要的。那还有就是说，因为海鲜这种蛋白啊，有的人容易过敏。那对过敏来说大家也要注意，因为过敏会带来什么力量？有可能会加重你的炎症的一个反应。就本来消肿的很好的，我第二天怎么肿的更厉害了、
1: 哦、
0: 对吧，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哎、那还有一些补药，有人现在可能现在身体大家都讲究这个身体调养了嘛，可能是一些什么参啊之类的，这些补的什么阿胶这些东西。那么最终呢，大家还是要避免一点点的。我曾经碰到个病例，就是做完手术恢复很好，突然哪天肿起来出血了是吧，他回家吃了，他家里人觉得，哎呀，这个要补一补啊，术后啊，你补到什么人参老母鸡汤，结果补得太狠了，出现出血。总可能就是说大家不需要特意的补、
1: 哦、
0: 这些活血的东西呢，还是注意避免一些的，防止出现肿胀加剧这些问题。
1: 我的天，就是回去直接就是可能术后没两天就喝人参老母鸡汤。
0: 哎，对对对，补嘛就是为了，哎，其实没必要的、这是个很小的手术。
1: 是的，
0: 大家就是我说的还是你正常清淡饮食就可以了、不需要说，哎呀，我弄点黑鱼汤，弄点鸽子汤喝补补，没有必要。
1: 明白，
0: 没有必要。哎、哎呀，
1: 这个稍微注意啊，这个饮食当中的的确确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我们要规避、啊。
0: 哎，对的，
1: 但是也不要说大补特补啊，完全没必要。而且包括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海鲜这样的一些东西，还真是啊。如果要是出现过敏的话，那得不偿失。
0: 对的，对的，
1: 恢复的期会
0: 延长吧，
1: 拉长。
0: 对的，对的。
1: 好，那关于这个大医小厨，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健康的知识就聊到这里啊。当然，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的时间马上也要结束了，也非常的谢谢啊，谢谢王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双眼皮手术，和大家介绍到了很多的一些知识啊，同时也做了一些提醒啊。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应该怎么去摆正自己的心态，怎么和我们的医生进行沟通，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获得一个适合您的啊双眼皮，很重要，很重要。好，那今天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最后，哎，王主任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
0: 啊。我的专家门诊是在江苏省中医院汉中门这个院区啊，本部啊。我是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我们是本部的门诊专家门诊。大家可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挂号，网上预约，可以现场，也可以加号，也可以给你答疑，做一些医疗的服务吧。
1: 谢谢谢谢，这个现场如果确实我说实在啊，这个王主任的号挺难挂的哈、啊。如果有需求的话，咱们还是首先先是提前预约啊，周四周五的下午，江苏省中院的汉中门啊这边的本部啊，本部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找到啊，王金明王主任在啊整形外科啊提前预约挂号。有关于比如说这个双眼皮啊、面部轮廓整形啊、下颌角长弧线截骨术啊、鼻综合整形啊、脂肪移植术啊、乳房整形、形体雕塑、注射美容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快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那如果想要来进行面诊的时候的话，在面诊之前的话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0: 面诊之前，对、我们面诊手术一定要说嘛，大家尽量素颜，不要浓妆艳抹。特别我们今天聊的双眼皮，很多客人来的是妆化的很浓，眼线很浓，你看不出真实的样子，所以大家尽量素颜。 你就像素颜说贴双眼皮，还有就是你常贴双眼皮贴的，你贴的眼皮很红肿，我们。

0: 也没法给你演示哦，说会什么样子，所以大家保持个正常的状态来面诊。
1: 嗯，明白啊。那像您一般手术日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应该怎么去规划会比较好？
0: 手术我们现在确实手术也确实很多，手术排期我们要排期的，要安排的，就是结合着医生的时间和你自己的时间，我们尽量配合起来。大家相互对吧，你考虑到你自己患者可能存在休息的问题，
1: 是
0: 就尽量我们就是早，最终来现在看还是说大家早点预约吧，早点预约早点排，特别你把假期暑假到了，他手术安排的更满，可能更要提前预约。
1: 哎呀，是一到这个寒暑假的这样的时期，有很多的一些大学生，
0: 对对对，
1: 可能他们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啊、
0: 对的需求更多，对的。
1: 哎呀，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个提醒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时间段请王主任来最好了啊。
0: 嗯，对，早一点，对，
1: 因为确实还没有到特别特别高峰的时期啊，就是其实平时人也很多啊。
0: 啊，对，现在手术排到已经有一个月后了，都要排到。
1: 哇，所以有需求尽早来进行一个面诊，面诊完之后的话来看一看啊，就是适不适合，要不要做，
0: 对，
1: 什么时候做，我们提前。还能去规划自己的时间，好，再次谢谢王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啊。那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的动态和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到大蓝鲸 APP。这里呢是江苏健康广播医学大观，我是郑坤。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再见。

0: 寻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呢是3月27。好，老规矩，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昨天开始呢，我们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呢都迈上了30度。那截止到目前，常州、镇江、泰州都已经官宣入夏了，较常年是提前了10天左右。苏州、南京也有望在本周正式迈入夏天。那么今明两天，我们江苏将迎来今年首轮高温，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会直冲35度。气候专家说啊，五月中旬出现连续两天大范围高温天气，虽然是比较少见的，但还不属于极端高温。好，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江苏东部和苏南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33度左右。最低温度江苏东北部地区15到16度，其他地区19到20度。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19到33度。明天多云到晴，20到33度。后天是多云有时阴，21到31度。这夏天来的有点迫不及待啊，一来就给我们送上了高温这样的大礼，真的是让我们难以承受啊。一下子35度，这整个身体还没有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虽然还不属于极端高温，但是呢确实是我们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节奏啊。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保重身体，健康第一。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个农业项目能够传三代啊，依然是屹立不倒，这是什么项目呢？就是土源养殖。很多人对土源可能会比较陌生，土源也叫地鳖虫，它是一味传统的名贵中草药。土源养殖呢，在我们镇江的丹阳黄塘镇是当地的一个传统产业，当地很多的闲散劳动力啊都在家里养殖土源。在这个行业里呢，诞生了一家年销售额过千万，在行业有影响力的企业，那就是丹阳新兴土源合作社。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专栏当中，我们将会专访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丹阳新兴土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被誉为土源女皇的创业女能人刘水欣，也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同时也想问问大家，你知道土源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还会关注到长江三仙之首的石鱼啊，石鱼非常难养，但是呢在南京陆河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并且首批上市了。在南通海门区四甲村有一个博物谷啊，这里引进了碳博士、花博士、稻博士、菜博士、菌博士，目前已建成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5家，并且呢与百果园、麦德龙、老娘舅、河马先生、大润发等国内数十家大型商超和连锁店都建立了合作关系，农产品全年销售突破22亿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重点关注。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那接下来开始我们的赢在乡村的访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嘉宾是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丹阳新兴土源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也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投研学员，被誉为土源女皇的创业女能人刘水欣。好，刘水欣你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说到这个土源养殖啊，可能不太了解的朋友不知道，说土源是什么呀？土就是土地的土，源呢就是元旦的源，它呢其实还有个非常土的名字叫地鳖虫啊。你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我们请导播来调整一下电话。喂，请导播来调整一下电话啊。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落

0: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1: 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希望的行业，在城市里穿梭忙碌，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的主业是生活。当你来到菜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听到菜贩子响亮的吆喝声，这里就是人间烟火，这里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您精彩。

0: 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永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啊！有什么样的好项目能够传三代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推荐这么一个好项目啊，就是土源养殖。土源呢，在我们丹阳的黄塘镇是个传统的产业啊，当地的很多农村闲散劳力都会在家里零星养殖土源，而在这个行业里也诞生了一家年销售额过千万、在行业有影响力的一家企业，就是丹阳新兴土源养殖合作社。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这位合作社的社长，也是土源女皇啊，刘水欣。好，我们再次请进刘水欣。刘水欣，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参赛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好，那么说到这样一个项目啊，土源养殖，其实我们节目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在关注这个项目，并且也到他家里去过啊，早就报道过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啊，规模做的还没有现在这么大啊，但那个时候呢，大家对于土源养殖的热情还挺高的。我也没想到，哎，这么多年我们也好久没联系了，哎，现在你这个产业做得非常好啊，本人还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所以今天呢，也是一次这个老朋友聊天啊，想请您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是怎么走上土源养殖创业道路的，并且呢，哎，走得还这么好呢？
2: 因为我呢，我最早的养土源的是我的爷爷，我爷爷呢那时候在生产地的时候就养土源，然后呢我呢从小就是玩着土源长大的吧，属于

0: 组
1: 小
0: 员
1: 时候
0: 是
1: 呢，
0: 你
1: 经
0: 的玩
1: 常，
0: 具是吧？
1: 对呀、啊，小时候经常跟着爷爷去喂土园，看着那个小小的虫子慢慢的长大，就是挺好玩的。然后我到学校毕业以后啊，就跟着我爸爸开始养土园，到现在已经有32年这样了吧。
0: 有32年了，可以说是从小土园就是你的小玩具、小玩伴儿啊，陪着土园长大，对土园也是很有感情的啊。
1: 是的。
0: 那么从小也就掌握了这个养殖技术了，是吧？
1: 从小那时候纯粹是觉得好玩，到后来才真正的接触到这个行业之后，也就是不是很简单的这个东西。
0: 那么后来接触这个行业，发现土园，它养殖也不是那么的简单。在这里，我们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啊。这么多年来，虽然也有好多朋友走上了这个土园养殖道路，哎，也通过这样一个项目呢，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但是更多的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土园项目，好吗？
1: 土园呢，它是一种那个中药材，它是桑科类的药。这些年来呢，我们就是一直养的这个土园呢，它就是我们江苏这边的，它属于叫中华真谛鳖，黄曲霉素啊什么，一般都能达到那个要求。
0: 可能很多人对黄曲霉素也不太了解，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做过科普啊，像花生发霉了啊，它就有
1: 对，
0: 可能会产生这个黄曲霉素啊，还
1: 嗯。
0: 有什么瓜子儿也是的，带油料作物的这样的一些作物，它霉了之后就容易产生黄曲霉素啊，吃了对人体是有害的啊，所以这个土园也有可能会产生黄曲霉素啊，所以我们在饲料这块就要注意一下，是吧？
1: 是的，是的，像我们土园原先不注意这些的时候，啥都给它吃，像什么肉啊、肉渣啊这些东西，还有玉米类的东西都给它吃，因为它这个土园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啊，它自肚子里也会产生一种油，那个油就是产生的油之后，对我们来保存来说，就是没那么好保存，像我那个产生油脂之后，稀释了之后，它就会发霉。还有那个土园那个肚子里面啊，它不是也有石嘛？它那个石要是不晒干，它也会发霉。要
0: 对，
1: 是保存的不好，它总体来说黄曲霉素它会致癌嘛？那我们做到药材里面也对我们老百姓都不好，对吧？
0: 是，
1: 所以那些东西现在按照那个2025的那个就是2026版的药典来。我们就是都要把握好这一关，不能把那个黄曲霉素超标的那个药材卖给那个
0: 它
1: 就是药企，
0: 也会检测吧。
1: 会检测。
0: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养殖过程当中就要去严格注意了啊。好，那么，土园它一天要喂食几次啊？
1: 它喂食一天只要喂一次就可以了，而且它土园它都是晚上出来吃的。它比较喜欢阴暗的地方嘛，因为它像这个白天，一亮亮的时候，你到池子里面去看，它土园都在底下不出来。
0: 晚上一般几点来喂食呢？
1: 你只要下午喂，下午只喂一次就可以了，它晚上出来吃。所以像有些人他不是白天上班吗？下班回来之后，弄一点料喂一下就可以了。它不像别的东西一样会肚子叫饿了会叫。他成天都没声音，
0: 对，不吵人还挺好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呢，就是一天就喂一次，也挺省心的，
1: 对，
0: 也不用特地去搞什么料，就家里吃剩的那些什么青菜呀、萝卜呀什么的都可以给它吃
1: 对
0: 啊。
1: 对，只要那个弄点麦麸，然后弄点青饲料拌上，青饲料，但是青饲料上面不能有农药，倒是真的。
0: 对，这个反过来也是，我们这个选材也是要注意啊，这个
1: 是的。
0: 芹菜什么的还不能随便打农药，所以你这个也可以称之为叫绿色养殖了，是吧？
1: 对对，
0: 好，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重体力活儿。咱们农村的一些老人啊、妇女啊，都可以来做这个事儿吧？
1: 它不是最主要的是体力活，它就在于那个土上面，它不是在养在那个池子里面需要土吗？最主要是上土，往池子里面搬土
0: 就
1: 是体，
0: 那个是个体力活儿，有点重。
1: 对，对对对。
0: 这么多年来都30多年了，你养土园有没有养够的时候啊？一下。
1: 我们呢，跟一些那个高校呢合作呢，制定了那个八项那个土园的养殖技术规程，还有那个镇我们像那个地方的。

1: 那个正向地方标准，这样呢，老百性跟着我们的那个养殖操作规程和地方标准来养呢，就是产出来的那个产品质量呢就更加的稳定，然后让我们由于我们的那个品质比较好啊，也就让我们的那个货就像黄金的女儿不愁嫁一样，慢慢的就成为我们行业里面的明星一样，就做成了标准化品牌化。 这个就非常好了，所以你们建立了标准，那跟着养的人心里能做到心中有数啊。其实现在在放眼全国来说也不仅仅只有我们江苏有人在养土鸢啊，其他省也有，安徽啊，还有一批年轻人出来养土鸢啊，年轻人自己创业啊。
0: 对对对，
1: 刚才我们一直说是留守的老人啊，小孩在不是小孩，妇女在养，哎，没想到这个年轻的朋友也选择啊来了养土鸢。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它因为一个是中药材嘛，现在的整个市场行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再有呢就是它也不是个特别重的一个体力活啊，时间又比较自由啊，也是不少人喜欢选择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啊。 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可能很多人听了节目说，哎，我们也想上啊什么的，市面上大家可能会在网上搜相关资料，哎，有的吹得天花乱坠的，咱们那个不可信啊，潮种的也特别多，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我们都说要把产业做成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你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0: 现在就是我们也会朝着那个一二三产融合的那个方向去发展，然后用我们的那个，我们不是那个土壤里面有一批是那个光土壤嘛，光土壤它羽化之后啊，我们就用它来像那个喂鸡啊、喂鱼，然后呢，我们还会把一些的土壤呢来泡酒，把那个还有一种那个我们刚土壤不是它蜕皮吗？我们把那个蜕皮之后的土壤啊。
1: 做成那个就是脆皮金源嘛，我们在那个
0: 油炸了吃啊。
1: 对对对，油炸了吃很香，尝尝一些孜然粉，这些东西都来，就是也是为了提高我们养殖的那个附加值嘛。
0: 是的，是的。哎，这个好像也与阵风流行吃虫子的啊，特别是像在云南那边啊，我们去玩的时候也会去吃到虫子。哎，所以你这搞这个脆皮金源，可能还真的是人家到你们那儿去玩的话，是不是也会能尝到哈？
1: 去掉那个肠子，把它弄干净以后，干净油炸，再撒上孜然粉。我们这边来了好有些好多那个就是像那个孩子饮血的孩子啊什么，我都会请他们吃这些小土鸢。刚开始孩子们也不敢吃，但是吃了之后都说很香很香。
0: 还有孩子到你这儿来做研学是吧？那挺好。
1: 对。
0: 蛮好的，因为这个土
1: 么稍后会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
2: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0: 听，在线收听。
1: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赢在乡村之劳模风采。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江苏省的劳动模范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投研学员，丹阳新兴土原养殖合作社的理事长刘水新，请他来讲讲他的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以及他这些年来从事土原养殖的一些心得体会。好，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土原养殖刚才我们说到土原它是一种中药材那它是要面向市场去销售的，你们是直接跟药材市场对接还是卖到药企去呢？
3: 我们是直接卖给药企的。
2: 卖到药企是不是它的利润空间会更大一些是吗？
3: 对，原先呢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是卖给一些那个小商小贩的，老百姓辛辛苦苦养出来的，就是土原呢，就是他们说了算，就是他们说几块就几块，多一分也不要的那种。但是那时候我就想了，这么多人养土原，我们的都就是全靠他们来帮我们销售的话也是个问题，对吧？然后我就在2000年的时候就建了那个我们全国第一家那个土原网站，通过这些来宣传，然后主动那个对接药企，刚开始跑那个药企的时候也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像我们这些老百姓养的虫子直接去卖给他们，他们对我们是不
2: 爱答不理的，
3: 有那个怀疑，对吧？然后我们也就是紧跟着那个时代的节拍吧。做一些电商销售，现在觉得这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不断的那个开发像深加工之类的产品，来那个拓展那个养殖的效益，尽量呢不跟大家一起呢内卷，反正我也有信心吧，把那个土原产业做得更好吧。
2: 对，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很多的一些项目也都是这个学习了之后然后慢慢的再琢磨出来的，是吧？
3: 对，
2: 非常好。好，那么我们的采访呢就到这里估计有不少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觉得没想到在农业项目里面还有这样一个能够这个祖传三代的这样的一个好项目，也希望你听了之后能够对这个项目呢去多多的关注一下那么也可见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小虫子做成一个稳赚有标准有品牌的大生意，咱们的流水星是在其中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努力的，也希望未来你能够带领更多的人走上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好，时间关系我们的采访就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3: 谢谢主持人。
2: 再见。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好，来看到咱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啊，看到听众朋友啊，朱兆修说，哎，我听说过好几年了这个土园，但是至今没有见过，是吧？就是一个像甲壳虫一样的一个虫子，灰灰的，小小的，有你指甲盖那么大小的一个小虫子，然后在一堆土里爬来爬去，一大堆这样的土园在那儿爬来爬去，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啊，贺宇白在思考说，啊，我也听说过，就是俗名叫土鳖子，对，农村很多叫土鳖子，可以做中药用，没有吃过啊。刚才我们说了，对于一些高血压的朋友、三高的朋友啊，或者是跌打损伤的一些朋友啊，他会用在这个中药当中做活血化瘀的这样一个药材啊。那么一个能传三代的农业项目啊，真的是很不简单，所以也充分说明了。这不是骗局，是真的能够持续赚钱的一个硬项目啊！三代养一虫，从土源变成了金源，它不是风口，是长流，不是骗局，是标准，不是小打小闹，是能够传家的稳产业。好，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这样一个项目。

0: 携手合作，打造集新品种培育、经济推广使用及高校研学于一体的综合基地。项目自去年年初建成运营以来，让四甲村的农业产业彻底换新，也让闲置资源真正变成了富民资产。
1: 以前是我们四甲村的一块闲置的一个林地，还有一个农用地，争取到江苏省的那个农业专项资金，然后打造了一个农业科技小院，每年都有跟我们村里和镇上都有研学活动、产学研活动，一方面是增加了我们集体村营收入，另一方面更加的丰富了我们一些农业产业的这个科学和研究。
0: 如今四甲村的博士谷已然成为科技助农的新标杆，不同领域的博士专家各展所长，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增收实效，让科技活水充分浇灌乡村田野，为乡村产业发展、村民增收致富持续赋能。
2: 最近呢，被誉为长江三仙之首的石鱼啊，它的养殖难度是很大的，却在南京陆河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并且首批上市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3: 记者走进位于陆河区雄州街道的南京科奥特种水产养殖基地，现代化养殖罐整齐排布，错落有致。罐内池水清澈见底，上百尾石鱼自在游动。基地内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为新一批石鱼幼苗分池搬新家，一派忙碌有序的养殖景象。
4: 目前这个上市的只有一个池子，大概有470-480条这样子，目前在网上销售的话是110-120一斤。其他的这个35个池子呢，我们现在是小苗，我们工人已经在开始拉网分池子了。
3: 作为长江石鱼的海外近亲，美洲石鱼承袭了肉质细嫩、鳞片可食的特性，但石鱼对水质、溶氧等环境要求极为苛刻。为攻克养殖难题，企业自主研发出美洲石鱼工厂智能化养殖系统，利用模块控制技术搭建了涵盖水温、溶氧、pH 值、水质污染指数等关键指标的数据采集网络，并依据石鱼养殖技术规范实时分析比对各项数据，自动调控气、水、温等环境参数，确保养殖环境始终处于最优状态。
4: 在26年年底，我们整个养殖场就是一共是62个池子。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节目中啊，我们邀请的第一位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黄河副主任医师，有请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给大家
1: 介绍的

0: 听众，大家好，
1: 介绍一下黄主任啊，黄主任呢研究的主要的研究领域啊是老年患者为数期神经功能的保护，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也要和大家来讲一个啊老年朋友准备要做手术之前的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这样的手术麻醉安全吗？啊，今天我们会请黄河主任在节目中呢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老年人群啊在这个麻醉的问题上有几个觉得困惑的地方，我们要请黄主任给答疑解惑一下。先问大家一个情况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你知道吗？有的人会说哈，说人在麻醉了之后会说傻话啊，黄主任应该是这个情况见的会比较多，是不是？
0: 会说傻话呢，我们在我们的医院的日常工作中呢，可能会偶尔会碰到个别的一些老年患者，特别是在做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主持人您说的这样说傻话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说傻话它其实用我们科学名词来解释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麻醉界领域里面，包括神经科学界领域里面定义这个是定义叫为数期神经功能的紊乱，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名词。它也就是说呢，是在这个在经过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因为本身老年患者他神经功能已经脆弱，再加上这种大型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骨科手术，老年人经常骨科因为骨质疏松或者摔倒之后出现了骨折，或者是因为这个消化道的一些肿瘤遭了这个大型的这个腹部外科的手术，或者甚至还要接受像心脏体外循环的这种心脏的一些手术，特别是在大手术，包括它术前已经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的情况下面，可能会出现呢神经功能会在短时期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神经递质的一些失衡，然后老年患者呢在这种陌生的环境下面，他们可能会出现所说的这种说胡话，或者是短暂的这种意识，这个感觉好像跟术前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改变，但是呢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绝大部分都是可以逆转的。
1: 我们有听众留言啊，说不要说老年人群了，说有一次做了个胃镜的麻醉，然后这个当时就问医生说夏天可不可以吃，偷偷吃冰淇淋啊，医生说不行，然后他又问说偷偷吃也不行吗，医生直接给整乐了啊！就是这个时候他自己现在回头清醒之后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当时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有一次手术之后就举手迷迷糊糊的，就问医生说医生能不能给我擦一个护手霜，就把大家都给整愣了，就是当时各位都特别难理解，手术之后这个人其实挺正常的，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哈，就说了一些自己都想象不到自己可能说出的话。如果这些情况发生在我们老年人的身上，那家人一看可能更紧张了哈，本来老人体质就不好，你看这下完了，脑子也坏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请黄主任也给大家来讲一讲哈，这个术后啊这种胡言乱语是怎么回事儿啊，还有就是这种比如说像一些全麻啊，会不会真的就是老年人后面缓不过来了一直这样，或者真的是手术之后可能全麻之后这个老人可能脑子会有点问题会变傻。黄主任。
0: 明白，那个主持人是这样子的。胡言乱语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叫为数期神经功能的一个短暂的一个紊乱这个情况。在过去呢，随着麻醉技术啊，可能还在不是非常发达，或者是监测手段不是那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下面呢，可能对一个老年患者的麻醉的把控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进入了我们的新世纪，这个随着技术以及这个药物的代谢，这个新的一些麻醉药物的这个不断的这种涌现，然后我们对这个老年患者的这个麻醉的这种监测手段的不断的提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逐步的已经被攻克了很多。我们现在目前所说的这种瞻望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在手术应激创伤炎症这个导致了这个麻醉之后他大脑的各个关键的脑区之间的连接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一个中断，但是他恢复的时候可能不像正常的年轻人可能这个那么的快。就刚刚您提到那个问题，为什么年轻人感觉 那个感觉那么心快，其实是什么？就和我们喝完酒一样，他这种心快感麻醉完这个苏醒过程中，他有些这种意识啊没有完完全全就是恢复到和我们正常水平的那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其实内心是一种非常开心的。所以很多人说上了一个麻醉，我感觉我睡得比我在家里面
1: 哦，对，我们也接到过这样的反馈，就是说，哎，这个麻醉其实不可怕的，尤其做胃镜，我们有一位听众安慰另外一位听众说，你去做做试试，挺舒服的。
0: 非常舒服，因为他舒服了，所以他其实讲出来的话都大部分的是一些比较开心的，
1: 啊，
0: 很少有人反馈说，我会讲一些非常难受的、非常糟糕的一种体验，
1: 啊，
0: 所以就说明了，对于年轻人来说，麻醉其实是一种放松。
1: 嗯，
0: 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麻醉科有睡眠门诊，
1: 嗯嗯，
0: 特别是对这种中青年这个睡眠顽固性的失眠的这种病人，这个我有点扯远了，那我回避。到我们老年患者的麻醉这个方面来讲，因为就是因为关键的脑区之间的连接，它的恢复，它可能这个要比正常的年轻人要慢。在这个过程中，他又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外界的这个睡，他之前有很多老年患者，他们都失眠，甚至是睡眠功能的紊乱，加上麻醉之后，病人周边的嘈杂的环境等等多种因素夹杂在一起，使得了他这个术后是一个高危的这种发生这种那个暂忘的一个判断去帮他这个手术。现在很多这个生活条件好，现在医生病很多，冠心病、这个糖尿病，这是高血压，这是我们几乎每天手术间里面的这个患者里面是常规配置。没有一点冠心病，没有一点高血压或者心脏有点问题的话，感觉现在今天这个手术就玩的好像有点单调，
1: 都没有什么挑战性了。
0: 对，现在就是，但是这些病，你一定要控制好或控制不好，这恰恰是两个方向。控制的好，就算有这些毛病，我们也可以去挑战，可以去完成它这个麻醉。但是如果你控制的不好，现在还在急性期、发作期，比如说心梗，还在。这个没有进行任何的处理或术前的检查，你贸然做这个手术，当然了，除了急诊以外，因为急诊是马上要他的命了，必须得这个强行的去做，那是另外我们一回事。但是作为一些择期的手术，我们肯定跟外科医生三方我们一起要讨论这个病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个疾病本身，比如说像肿瘤病人，它是一个限期内的手术，他不太可能等到你这个基础病完全治好了再来去做这个肿瘤，可能会耽误了他的肿瘤的这个治疗。那么如果他是单纯的是比如说一个小囊肿或者一些很简单的手术，你哪怕就一年之后做都不会影响他的生命，但是他现在查出的很严重的比如说肺上的这个哮喘或者是支气管炎，我因为我们气管插管全麻的情况下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呼吸的情况，那我们可以考虑暂时暂停，先把这些基本的情况先控制好，我们再来去做这个麻醉的手术。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充分的去考量疾病本身以及它基础情况，以及外科的它的这个三方，要把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梳理好，哪个是最关键的问题，其次的问题，然后患者如何收益会更大，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把它考虑好。所以不是医生是病的病人就不能麻，一定要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要具体问题要具体剖析，所以这是我们麻醉门诊的这个它的关键的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好，那我要多问一句了，那您看这个半身麻醉和全身的麻醉哪种对于老年人可能更好？
0: 半身麻醉就是这个哪一个更好，其实现在也是我们在这边就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两种麻醉的两个大的一个技术啊，一种是半麻，一种是全麻。那么我们这个技术是我们每一个麻醉医生就是完全掌握的，必须要掌握的。半麻呢，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些这个就是禁忌症呢，它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凝血功能，包括它脊柱受过伤、脊柱侧弯，这就属于或者是一些老年病人他没有办法配合好你，因为我们半麻是从他的椎间隙里面把针就是穿刺针通过椎间隙，然后通过一层一层的韧带，然后进入到这个硬膜外， 或者是一模下，就跟生孩子一样。但是这个老年人他配合度相对来说比较差，他甚至他没法

0: 屈膝，这个屈膝抱团屈膝这样的一个动作，
1: 这个姿势他都做不了。
0: 对，包括凝血功能，就刚刚讲的长期吃抗凝药，
1: 嗯，
0: 对吧？这些情况就成了禁忌症。这但至于哪一种更好，就是首先它有它的优势和它的这个就是不良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半麻之后，他的血压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个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术前做好准备，给他适当的扩容血管活性药的应用，我们同样可以将这些病人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术中的生命体征维持得很稳定。那么全麻一开始早期的，特别是工作年资比较高的一些麻醉大夫，他们大部分是从这个半麻这个时代进行到了全麻。那么全麻他认为全麻可能对他的脑子，对他的心脏，这个心肺，这些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他认为这个技术可能会有这个一些这个他不良的反应。但是这是一直是存在争议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多通过全球范围的多中心，很多这种已经文章出来了，其实两种方式只要你掌握好，没有说哪一个方式是绝对的，这个除了禁忌症以外，没有看到这个两种麻醉方式对这个患者的愈后的结局产生这个有明显的一个差异。所以技术用得好，全在你自己对这个病人他的术前的一些情况，你要充分的一个剖析。除了这个禁忌症以外，其实两种方法你只要熟练的，你就可以熟练的应用，灵活应用，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1: 好，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很多人啊，慢病啊，他要吃一些抗凝的药物。我们知道抗凝药的使用之后呢，其实它的血溶性会变差，这也是手术风险啊提高的一个因素。比如说像吃了阿司匹林，这老年人都常吃的啊，还有这个氯吡格雷等等。那么像这样的患者，他们在麻醉之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0: 他们这些病人呢，往往他们是一些合并的心脑血管。还要抗凝，那这些病人对我们来说的话，首先第一个硬膜外的这个麻醉，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硬膜外这个半麻的这种麻醉，可能要暂时要就是要停止，不能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全麻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首先第一个外科医生会考虑出血的风险，他们往往会停到3到7天，就是大概就是一周，要停到一周左右的时间。那么在一周的时间里面，会不会发生因为你停药之后产生的血管里面又长血栓，新发血栓再梗塞的一个风险呢？现在也有这种桥接治疗。什么叫桥接治疗？你停下来，但是你不是说你走不过去，我们可以用一些短暂的像低分子肝素这种，就是维持时间就是很短的一样的一个抗凝药，这样子的话呢，既能维持一个血管的不长血栓，同时呢也能就避免术中呢大的一个出血，就是介于就是这个维持的大家一个平衡，就是不又不能让病变的血管里面再生新发血栓，又要能保证呢术中就是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大的出血。特别是大的一个手术里面，如果出血，特别是抗凝药，它的作用是非常强烈的，一旦出血的话是就是遇到了一个就是相当于这个非常危及生命的一个不良的事件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有很多的专家共识，包括院内的一些共识，都已经就是大家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这个常规的一个准备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做好术前的准备，宣教，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能非常从容的去应对。
1: 好，我们来看啊，有一位听众说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手术之后越早停用麻醉药，伤口会愈合的越快。您听过这种说法吗？就是对于手术之后的这个疼痛，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认识它？是说能够舒适的去多点麻药，咱们把这个疼痛度过，还是说这麻药早点撤，疼就疼吧，我们忍一忍，可能对于伤口的恢复会更好？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术后疼痛忍一忍这个说法现在是绝对是错误的。我刚刚听众的那个话就是早点停麻醉药对术后的伤口恢复会更快，是不是刚才这个问题？
1: 是这个意思。对，
0: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有问题的，也是一个错误的。如果你特别是啊，就是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位听众所说的早停麻醉药是停何种麻醉药，我们麻醉药呢有镇静、镇痛、激松，那么镇静药早停的话可能

0: 能会什么术中的苏醒，就是所谓的叫术中知晓。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体验。
1: 突然这病人能缓过神来跟医生说话了。
0: 术中如果术中知晓，至少我所知道的，在美国是要被判刑的，麻醉医生，这是一个
1: 不合格，
0: 非常对，非常严重的一个这个医疗事故。那所以说我们有我们的麻醉深度的监测，所以它是不会就
1: 发生这种，
0: 就是发生这个问题。那激松药我们要根据手术的过程的需要，因为激松药我们要早，相对来说要适当的提前要停一下，因为我们要让病人的肌肉这个提早的这个肌松呀，要慢慢的恢复它的自主呼吸。倒是也是我们会有相应的监测的仪器来判断现在目前它的肌松程度。那么阵痛，刚刚就讲了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手术术后最怕的就是疼痛，疼痛所带来的问题现在已经被列为了我们目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急症，就是手术之后如果病人出现了疼痛，那就是我们目前的阵痛的方案做的是不够的。疼痛现在已经被证明了已经影响患者的预后方方面面，首先疼痛之后他不敢呼吸，只会造成肺不张肺炎，他痰液不敢咳，痰
1: 就
0: 积在肺里面，对，他因为他说我忍一忍这个，所以他越要就是越是疼，他这个肚子啊，他这个骨针那边他不敢咳，他不敢通气，他导致了他这个术后这种伤口啊，他无法的及时的恢复，他的肠道功能无法的恢复之后就无法进食，越无法进食，他术后的低蛋白血症，他伤口长得会越慢，所以他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所以。忍一忍，这个可能是过去我们老一辈的可能这个思想啊，所以说目前我们的多模式阵痛，我们会规避掉一些传统的阵痛药物的不良的这个反应，我们会选择多模式的一种阵痛方案，所以就包括我们那一天的那个老年人患者，我们也是采用了多模式的阵痛，我术后随访他很快就能就是半身这个就是半身躺，不是那种平躺，然后可以坐，然后很快就会进食，这样子才能促进他的一个术后的更好的康复。所以说术后忍痛忍一忍，这是一个完全不可采取的一种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绝对不能让这种情况就是在我们当今的这个现代医疗发展的这个阶段还会让病人去疼痛忍一忍这样的情况存在。
1: 这个确实是随着这个近些年医疗技术的发展哈，我们很多的认知和理念其实也在不停的更新啊，我们还是要多听医生怎么讲啊。今天的访谈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就告一段落了，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科黄河主任做客名医座堂，黄主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莹。接下来呢，
3: 科普一下这个概念，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体重指数，那么这个就是用体重的这个公斤数除以一个我们身高的这个平方，就是比如我们假设是70公斤，那么70公斤这个患者是1米7，那么我们就70公斤除以1.7的这个平方啊，那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体质指数，就是 BMI， 这个大家我想可能也比较熟悉了。那么如果是在这个正常的是在18.5到23.9之间，那么如果在24到27.9之间嘛，就叫做超重。如果我们是大于等于28以上的，我们就叫做肥胖。那么28到32.5呢，叫做轻度肥胖，再往上呢就是中度以及重度的这个肥胖。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你是否超标的一个BMI 的一个指数。但是呢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去关注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是有瘦型的这种叫我们叫腹型肥胖，他的体重指数甚至是正常的，但是呢他的腰围，像男性的话如果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这个都叫做这个 也叫做这个腹型肥胖。那么实际

0: 实际上它也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说这个就没有问题，其实还是有问题的。另外呢，我们除了关注这个体质指数以外呢，我们还有一点我们非常要注重的，我们就需要去关注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体脂率，因为体脂率的话是要通过这个人体成分记忆来测定的。如果男性呢大于20%，男性正常的一般是10到20之间，10%到20%之间，女性呢是18%到28%之间。如果这个体脂率是超标的，其实它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有不同的人群，可能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有很多人，他看起来四肢并不胖，但是呢，实际上他肚子挺大的。这个我们就叫做腹型肥胖，这个风险呢是比那种均匀性的那种肥胖可能还要高，那么更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相应的一些风险。
1: 这个说到减肥哈，相信大家是各有各的方法。我们来请张主任讲讲，在您的门诊当中最常见的减肥的误区有哪些啊？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健康风险？
0: 啊，减肥的误区呢，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首先呢，就是这个节食的问题。我们有很多患者呢，就是他就是每天我就吃一顿，甚至这个就是晚饭或者晚饭不吃。其实这样呢，我觉得就是说刚才也讲到，如果这个饮食控制的太严格了，以后会造成这个营养的这种缺乏，就是极端的这种节食其实我们是非常不推荐的，可能会导致这个基础代谢率的下降，因为这种方式你无法持久的这样去做，可能是这个比较短期的你可能能够坚持下来，但是也有效果，但是一旦你恢复到正常的饮食它就会反弹，而且反弹的时候肯定是反弹的脂肪，它肌肉是不会反弹的。误区就是我们很多患者来了以后就要求医生给他开这个网红的减肥药，但是实际上网红减肥药的这种使用是有严格的指针和标准，而且呢有很多患者根本就不考虑医生的建议，他就是很盲目的，甚至我们还遇到如果我们没有给他开他就打1-2-3-4-5投诉我们，我就觉得这样呢就是非常的盲目，因为医生肯定是要从指针还有他的健康角度去考虑，那么如果不适合的一定不能滥用。因为现在呢我们昨天我也看到有一个医院报道的，有一例患者也是在网上去购买这个网红减肥药，打了以后造成这个皮下气肿，引起这个呼吸困难，那么送到医院去抢救。其实呢在没有专业医生指导下，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应用这种网红减肥药，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评估和指导下，并且在监控之下去使用，这样才能做到比较安全有效。第三呢就是外面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网红减肥方法，还有呢一些这种短期的这种训练营，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呢也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参加这种使用这种很多的网红的这种减肥方法或者是这种训练营，因为训练营啊这种也不可能就是你长期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么短期确实有效果，但是等到脱离这个环境以后它的反弹也是非常显著的，我们在门诊也遇到非常多的这种患者，所以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包括短期的这个高强度的这种训练，在这个训练营里面也可能会造成一些比如关节啊这种肌肉的一些损伤，那么对于这种健康也是有风险的。
1: 但是确实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减肥好像对某些人来说太难了，反反复复的失败反弹。为什么有的人觉得管住嘴迈开了腿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坚持下去真的觉得太难了？
0: 因为呢其实减肥确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我们现在对于肥胖症的理解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慢性疾病，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普通的叫亚健康，而是一种慢性疾病。那么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有成瘾性的，比如对食物的成瘾，其实这个要把减肥做好也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那么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定不能有那种急功近利的这种心态，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来他就是恨不得都是很短期1-2个月我就达到效果，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每次跟患者讲基本上都是告诉患者我们这是一个长期工程，那么可能需要1-2年的这个时间长期的坚持做一些事情，把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这样才能做到科学的减重。所以呢确实比较难，那么而且呢身体呢这个当肥胖以后啊，尤其是特别严重的这种肥胖，它的这个大脑的这个皮层呢实际上是会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改变的，那么改变以后呢可能我们要去把这个

要重新重塑这个健康的这种状态呢，还是要克服一定的难度的。当然呢，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一些方式，而且呢，要以时间换空间，就一定不能急功近利。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周期，这样呢，逐渐的把这个好的生活习惯养成。而且呢，我们现在在临床做的有非常多的一些患者，他通过比较长周期的管理以后， 他确实感觉身心很愉悦，而且情绪也改善得非常好，而且工作状态啊各方面都很好，他就会感觉我这种生活方式我是非常适应，那么他就可以长期的坚持下来啊，一定不能说我非要做一个短期冲刺而缺乏这种科学的这个支持和管理，这样他的短期热情一旦消退，那么肯定带来的就是一个反弹，所以还是要以一个长期的心态去做这件事。

0: 这个冲动式的减肥，其实它的最终就是失败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首先呢，还是要有一个预定的目标和预定的这个时间，我们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过程。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去采取多维度管理。那么多维度管理包含了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营养的这个治疗，营养治疗呢其实就是一个饮食的一个管理。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根据每一个患者他的身体状态，我们来制定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案。当然是他能够接受，同时我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这种饮食方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制定一个运动方案，也要适合他的生活的这个状态的，能够让他能够做下去的。那么不在于很着急，我们可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慢慢的增加，达到一个稳态的强度。第三呢，可以结合一些我们的药物治疗，当然这个要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包括我们现在用的网红的这些药物 GLP-1 受体激动剂啊，包括二甲双胍啊等等啊。那么同时我们还有我们的中医药是可以充分参与的，中医药的比如我们的这个中药调理体质改善代谢，以及我们的中医的这个外治方法，针灸啊、埋线啊、贴敷啊等等，包含我们还有中医的一些功法，以及音乐疗法，对于心理的调节，这些呢都可以用作我们的肥胖的干预。当然，重度肥胖呢，我们还有手术的一些治疗，包括这个胃转瘤支架啊，以及这个胃缩胃的这个手术啊，这些都是可以去考虑的。
1: 给我们也介绍一下近期我们针对世界防治肥胖日有一些什么样的系列活动，也可以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我们最近呢，其实我们体重管理中心的平时的活动还是非常多的。最近呢，我们正在做的呢是我们的减重夏令营。那么这个减重夏令营呢，到这周呢，我们基本上就报名结束了。目前呢，已经有50多个营员了。那么我们在5月17号的上午，我们会有一次减重夏令营的，就是南京体育学院探秘体重探秘的这个活动。那么其实现在报名的人已经非常多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组织了非常多的一些实训课程，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中心的公众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一些实训课。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我们近期呢，应江苏省这个主办方的邀请啊，我们参与了那江苏省的减脂减重大赛。那么这个比赛呢，就是最近也在报名阶段，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也发布了我们的这个报名通知啊，现在报名的人数也是非常多啊。我们在这周呢会开展测评，5月20号我们就正式启动这个比赛了，为期100天的全省的这个一共是2000人的这个比赛。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最后一个活动，最后一个活动呢，就是我们在线上有一个瘦肉们专区的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南京市中医院互联网医院，那么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线上的一些活动。
1: 好嘞，活动还是很丰富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一下。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也来问一下张彦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三和周四上午，是我们南京市中医院大明路院区体重管理门诊。那么大家可以在周三和周四上午挂我们这个体重管理门诊的专家号。
1: 好，再说一下啊，张彦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每周三和每周四的上午，是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中心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请张主任在门诊上来帮大家支支招。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示范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做客名医座堂。张主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再见。
0: 再见。

0: 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给断流的河道添水。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丝舞步，
3: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2: 舞动健康新活力。
1: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

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1: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2: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3: 我来自南京市鼓楼区金色紫光艺术团，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有很多朋友面对这些酸痛，习惯随便买和膏药贴上。市面上不同的膏药差别还真挺大，太多便宜的膏药就是热熔胶加上一点清凉发热的成分，膏体薄薄的，贴上去要么凉嗖嗖的，要么烫得慌，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的疼痛，过不了半天酸痛又回来了。大多膏药材质呀还不透气，贴久了皮肤就闷得慌，敏感一点的朋友还会发红发痒。那到底该选什么样的膏贴才靠谱？今天啊，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纯正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是百年老字号了，做草本调理的产品一直非常讲究，用料工艺都非常让人放心。这款黑金膏不像普通的膏药大多是合成的膏方，而是由地道草本古法熬制而成，汇聚了三七、丹参、川芎、鸡血藤、独活、生筋草等十几种中药草本，膏体乌黑醇厚，不是那种稀稀拉拉的质感。红花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消肿定痛，修护劳损，生筋草温经散寒，舒筋活络，透骨草则可以祛风除湿，再加上温和的透皮吸收方式，慢慢的渗透到筋骨里，疏通经络，排出寒湿，不是单纯掩盖病痛，而是真正的从根源调理劳损和不适。如果您还没用过这款膏贴，真心推荐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去下一单试试。今天下单的朋友啊，电台特惠价仅需要99元就可以带走5大盒60贴，买2组再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平均啊一贴才1块多钱，一块多钱连普通的膏方贴都很难买到。今天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就可以带走10打10的中药草本贴。这款黑金膏在制作时全部采用了透气的贴布，就算天气炎热贴在身上啊也不会闷汗，一贴可以贴8到12个小时，温温的非常舒服，没有任何刺鼻的味道，也不会刺激皮肤，敏感肌的朋友也可以放心使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自己日常用或是给爸妈家人备上几盒都非常合适。其实啊，生活里的小疼痛不用硬扛，选对一款好用的膏贴就能轻松不少。南京同仁堂黑金膏，百年品牌，温和靠谱，有关节疼痛困扰的朋友不妨试一试。4007101909 4007

凄苍，地裂凄惶，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2: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1: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2: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仙，
1: 我是刘佳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 AM86 江苏健康广播。
1: 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后面加100-5846 LIUJIA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保存之后直接扫一扫就可以进群了。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

0: 动板块，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1: 嗯，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
0: 嗯，
1: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呢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可以收听我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的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啊，包括李欣刘家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是的，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要跟大家推荐一部电视剧，是我最近在看的，看完之后我昨天有在节目里面讲，我说我特别想到那个城市去旅游，
1: 嗯，
0: 你还记得吗？
1: 不记得。
0: 喀什。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哦，现在这个记忆只有7秒啊。
0: 对，为什么会是喀什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我说我这种体质，我问了一下豆包，我说适合到哪个城市去对我身体会有好处，回答喀什。
1: 为什么？是因为呢咱湿气重，
0: 对
1: 对吧，
0: 对，完了之后呢，我那天在问的时候呢，我正好在看这部电视剧叫喀什之恋，里面哎呀那个喀什古城里面的房子五彩斑斓，
1: 真的，
0: 那美食烤羊肉串可千万别晚上的时候看，看完你口水都会滴下来，
1: 问题是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馋虫。
0: 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部电视剧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正能量，就是讲的两个年轻人在喀什开民宿创业的故事，当然里面也有爱情故事，
1: 哦，我发现每部电视剧当中啊，没点爱情
0: 你也不要看啊，
1: 对，就是你哪怕不是主线啊，高低还是有一点暧昧的情节在里面。
0: 对，然后这部电视剧呢，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你一方面可以看到，新疆很漂亮的风景，南疆的，比如说帕米尔高原上面的那个草原呐，
1: 啊，
0: 各种各样的雪山呐，然后大家在一起就是在那个，因为喀什比较干燥嘛，它早晚温差又比较大，所以晚上是很舒服的。他们在天台上面有那种像波斯的地毯，就非常漂亮，很有新疆的代表性。
1: 波斯，
0: 波斯猫，波斯
1: 猫逼着它的，
0: 对，
1: 就那个，
0: 对。因为波斯地毯很有名嘛，就像当年我们不是去土耳其吗，他们有那种手工编织地毯，就100年都不会坏，虽然很贵，一个地毯可能要10000多块钱，但是它的编织、它的工艺、它的那个颜色图案都非常的漂亮
1: 啊。
0: 当时我还记得有人背回来过，
1: 做传家宝可以啊，100多年都不会坏。
0: 对，100多年都不会坏，很好。所以在那个里面就是看到他们天台啊，尤其是他们开的那个民宿天台上面就有一个椅子，然后椅子旁边有一个小茶几，啊，里有一些什么泡的像石榴茶呀、红茶之类的，然后有那种非常漂亮的、非常有新疆当地特色的那种靠垫儿，然后在一起就吹吹晚上的风，哎，那感觉真好。
1: 哎呦，你这样一说啊，就是感觉节目刚开始呢就给我来了一通暴击，毕竟呢每天上班是吧，
0: 但是没办法呀，为了工资，然后你有了工资你才可以去喀什玩，
1: 我也想去了就不想回来你知道吧。
0: 对，
1: 人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已经很好了，
0: 对，我们要知足，知足才能长乐，
1: 对
0: 不对？感谢胡总，谢谢您，
1: 给了我们机会上早高峰的节目，
0: 对，
1: 有这么多家人的陪伴，
0: 对，非常的开心。建议大家啊，如果我们是湿气比较重的人，真的可以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去喀什做个沙疗。
1: 哎，我真的好想去啊，因为我每年在春天到夏天换季的过程当中啊，手上这个汗疱疹就会长起来，
0: 对吧，
1: 虽然说会没有之前
0: 那么严重，
1: 年轻的时候很严重，
0: 那是因为你刚刚从北方到南方
1: 然后呢这个现在呢自己其实有意识的在调理嘛，像冰的寒的包括水果吃的都少，会好一些，但是还是很难受，
0: 对，
1: 因为那个汗疱疹它又痒又痛。
0: 我懂我手上的这个汗疱疹，所以你就要去，昨天我看的那个喀什之恋里面就发现了这个南方来的小朋友就去做沙疗了。他们怎么来判断你体内湿气重不重，就看你出来的时候那些沙子是不是全部都粘在你身上，如果全部粘在你身上就说明你体内湿气寒气很重。
1: 我不是，我刚才在想这个画面啊，大家都知道吗，就是主持人呢在学习专业的时候呢有一个技巧，内部技巧叫做情景再现，
0: 对，
1: 然后就想说呢，如果粘在身上我们张牙舞爪的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子，
0: 哎，就身体一身轻啊，他们很多人做完沙疗当天就可以瘦好几斤。
1: 哎，我就在想，当时那个跑男不是在泥里面玩吗？就那个泥人的感觉，是不是也挺像我们的？
0: 泥人的感觉可能是越做越湿。这个沙疗是做完把你体内的湿气排出来，那个是 尸体进去了。
1: 对，养生的效果还是很重要的。我好想去啊，南京没有沙子吗？哪里有沙滩？
0: 我之前还在抖音上面真的刷到过南京也有一个做沙疗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那个有点脏，就你也做我也做，而且他那个做就要你穿一个那种类似于像不透气的那种服装，就减肥专门用的
1: 我知道暴汗服那种，
0: 对对对，那种然后去做，那我觉得就不舒服。我们一定要纯天然 natural。
1: 那走吧，咱组团吧。
0: 我也想
1: 踏实，我们话都说到这儿了是吧。
0: 嗯
1: 啊，家人们跟我们一起去吗？我们沙聊一下然后就回来那种。
0: 这个代价有点大南京到喀什有没有直飞航班啊？好像还没有，最近加上那个航空公司的那个燃油附加费又上涨，可贵了，本来2000块的机票我一看2500，
1: 500块啊，
0: 500块
1: 都到我们人头上了。
0: 哎呀，所以想想真的是价格太高了。
1: 也是，你看我开油车嘛哈，燃油就涨价，也是航空公司它也得烧油。
0: 对呀、
1: 嗯，
0: 没办法哈。好，我们来看到大蓝鲸上面啊，孙孙一早就给我们发来消息了，说早上好，今日天气一般。
1: 一般。
0: 加哥里行，我家宝贝想听泡沫，能否播一下？当然可以啦。所以就把泡沫送给你，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继续跟我们互动啊，来说一说你开心的事情，或者你最近发生的好玩的故事，都可以告诉我们。
1: 是的，期待听一听每位家人的心声。

0: 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泡沫啊，这首泡沫还是个现场版，为什么是个现场版？他靠这首歌是敞开了人生的新篇章，
1: 红遍了大江南北啊。
0: 对，以前我都不知道邓紫棋是谁，
1: 对，
0: 就是因为看了那个歌手之后，然后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身体里面能发出大大的声音，
1: 哎，他真的很有才华，
0: 非常有才华。然后昨天呢，我又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在讲，不是薛之谦5月24号要开演唱会吗？然后当天呢是下雨，然后他说求求了，千万不要再下雨了，好不容易凑了好多钱买了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完了之后又下个雨，还是买的那一场，他说一下雨彻底完蛋。
1: 哎，是的，我也是24号。救命啊，家人们，好不容易，我人生第一次花钱开演唱会
0: 啊。你不要这样讲嘛。
1: 就是没，
0: 那人家会讲说，那你以前开演唱会的票都是刷脸，
1: 不是啊，我基本上没怎么，不是有朋友会请我去。哎，
0: 我曾经不是有一次也是自己花钱去看陈奕迅的演唱会嘛，然后我买到的票是看台的第一排，就不在内场，在看台的第一排，结果那天瓢泼大雨啊。但是看台上面是有一个底儿，它是可以遮风挡雨的，然后我们就看着说，哼，让你们买1000多的票再坐前面吧，你看被淋雨吧，你看我们好得很吧。
1: 哎，我也是，我买的是看台，我看台可能是在中间部分吧，大概。
0: 那你不会被雨淋到，你放心好了。
1: 那就好，还好。
0: 雨可能只能够淋雪之前，不会淋到你。
1: 还好贫穷限制了我的，对对对对对。
0: 不是，有的时候抢票啊，你就很难啊。他有的时候，你看，你要想抢那场，那场更快，刷一下就没有了。
1: 那场是不是要站着？
0: 对啊，不，他也会有座位，那个塑料凳子给你排在那个地方，
1: 然后就是平视，对，平视的。
0: 他在舞台的下面，等于是舞台在上面这样。
1: 我有一次刷到一个博主，他就是去看徐良的演唱会嘛，结果呢，他就在那场，有一个摄像机正正的挡在他的眼前。
0: 哎呀，那钱花的值呀，
1: 心碎了都已经，
0: 心碎了无痕呐。
1: 对，他可能也就前排第三排第四排那个样子，摄像机就在自己的眼前。
0: 哎呀，这种演唱会啊，我说实话，坐在内场的，然后你又花了这么多钱，你真的也别坐了，就站着跟艺人一起嗨吧。
1: 其实这样的话，我感觉音乐节的 VIP 票会更好一点的。
0: 音乐节其实是更能让你互动的更得体一些，然后更近一些，你知道。昨天我看到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养生专家就讲说，一定要多多去看演唱会，说演唱会能激发你内心当中愉悦的那个细胞，而且会让你就浑身充满了劲儿，最重要的是感觉你自己年轻了10岁。
1: 真的是这样，就是抖音上哈，就短视频平台呢会有一些比较火的词，但是偶尔我们听起来有点炸耳，如果大家没有听过的话，叫做带着引号的活人感。
0: 哦，对对对，
1: 对吧，
0: 因为现在的人工作压力可能比较大呀，包括学生，对，学习的这个压力也比较大，你通过有这么3个小时彻底的把身体内心当中可能的压力也好，不愉快也好释放出来，多好呀。
1: 其实为什么现在户外也很火，
0: 当然火，
1: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哈，就是如果你没有去参加过户外活动，没有去登山啊徒步之类的，你可能不太理解，这么累这么晒，然后还有那个大风呼呼吹，有的时候我会刷到一些这个短视频，就是登山人哈，在一个极端天气之下，大风呼呼的吹，他身上呢穿着那个雨衣，寸步难行，但依然呢选择坚持。
0: 你不觉得很像人生吗？
1: 啊，对呀，
0: 就算你遇到坎坷，你也要往前走。
1: 对，所以呢，后来就很多人说，我为什么喜欢去登山，就是喜欢那种啊，把自己拉爆之后登顶那一刹那，你会发现说什么都不是事儿。
0: 你也是这样的对吧？
1: 啊，我也是这样的，但是我腰不行，最近腰他不同意。
0: 情愿腰受伤，情愿腰增生，我也要去爬山。
1: 哎，对。
0: 又比起来不愉快和腰疼，我情愿选择腰疼。
1: 就是说我对，就我哪怕腰突出了哈，
0: 又怎样
1: 也要去。
0: 对，又怎么。

0: 怎么样呢？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看哈，那个TCO 是
1: 晴空
0: 万里
1: 小
0: 姐
1: 姐
0: 说，家人们早上好。张欣说，欣姐每天都很，她其实想说你每天都很亮，但她打了一个每天都
1: 很
0: 切切切你幽魂的切。
1: 我以为说每天都很凉爽呢。
0: 孙孙说，今日是酷女郎，每天以多变的造型。
1: 刘老师知道的，其实我平常的状态就是这么个状态。
0: 对，平常他就是帽子墨镜，帽子墨镜，然后口罩，
1: 对，脸基尼
0: 、然后拿着一个饭说，家人们来了，
1: 然后
0: 好困呐、啊，然后就躺在沙发上去了。
1: 那个是之前上下午班的时候啊，然后每天的服装呢其实以 oversize 为主，就是那种大版的为主啊。
0: 冬天就是貂，大貂穿在身上面。
1: 用这个北方话叫做大厂啊，应该是东北人的话、就是什么貂皮大厂
0: 啊、大厂，我今天才知道。哎，
1: 哦，是吗？
0: 对，
1: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因为没有在北方生活过，很向往。
1: 大厂就是大家可能看过一些，我想想啊，有一些影视剧当中吧，那种啊很酷很帅呀、压寨的那个夫人什么的。
0: 所以你向往自己成为压寨夫人吗？看什么寨？
1: 对，没错，
0: 柬埔寨就算了。
1: 得看这债能不能压得住我这么帅气的人，你知道？
0: 那就要看那个山寨大王怎么样
1: 啊？就大王是什么样的？
0: 对，大王可以，代王就可以考虑一下那个狐媚劲儿能不能出得来哈、
1: 哎。
0: 小时候看那个《封神榜》，不就看嘛那个妲己？
1: 哎呀，
0: 代王，
1: 天哪，出不来一点。
0: 你是向往成为里面的织鸡精吗？还是那个狐狸呀、啊？
1: 你刚刚说大王的时候，我想到一首歌，大王喊我来巡山。
0: 哦，大王喊我来巡山，对对对对对，做了一个压寨夫人还要去巡山，着实有点苦。
1: 嗯，对，没关系。
0: 不是应该就是享受吗？
1: 生活总是喜欢考验我。
0: 生活就是这么的不公平，明明可以享荣华富贵，还要让每天去巡山，结果要从山上跑到山下，山下跑到山上，一天下来天都黑了。
1: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非要靠实力，
0: 非要靠体力，还不是靠实
1: 力，
0: 这个多痛苦啊，对不对？好，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啊，一种呢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呢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哈。在群里面，张欣一大早跟我们讲说要我们策划一下，可以考虑一下出国玩。
1: 我也好想去啊。
0: 去哪里呢？出国
1: 是这样的，我们申请一下，俩人一起去，这个很重要。
0: 节目
1: 没人管，
0: 胡总来上
1: 打碟，
0: 哎，
1: 胡总来上，
0: 你觉得我怎么样？这个创意，
1: 我觉得绝对可以，
0: 对吧？
1: 爆火，
0: 对。
1: 哎呀，胡总那个说着一口南京话，哎呦！
0: 哎，但胡总虽然南京话讲得好，但他其实普通话讲得也不错。
1: 是的，
0: 他倒不是说那种只会讲南京话，只是说
1: 南京话比较帅，是吧？
0: 帅。南京话比较帅，大家懂吗？南京话比较帅啊！
1: 哎，对。
0: 好，那大家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或者在家人群告诉我们一下你想听什么歌哈。那时间来到了7:21，那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银河快递《盛夏》，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特别提醒，营养屋叶黄素酯的520活动，六瓶半年装仅需520，比官网便宜半还拐弯，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了，得速度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一次推广发现，很多听众对于眼睛的保养意识是非常好的，确实天天看手机电脑，长时间对着这些电子设备，咱们的眼睛太累了，除了可能引发近视、看不清、视线模糊等，随着年纪的增长，让白内障、黄斑变性和青光眼等问题加速到来。所以想要保护眼睛，除了劳逸结合，还要给他吃爱吃的东西。那叶黄素是一种对于眼睛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它不能由人体自我合成，但是有助于保护视力，还能预防眼底黄斑区病变。每天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效果很明显，朱先生就说吃了2周视觉的变化是很有感受的，会坚持吃下去，还推荐了我父母开始吃。谢谢4007101909 4007101909，拨打电话马上订购，520套餐力度超大，官网198元一瓶，520元连3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6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低至2-3块钱。为什么效果好？营养屋绝对不是单一成分的补充叶黄素，更是从源头阻断蓝光的损伤，同时增加抗氧化，帮助眼睛更水润明亮的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放松眼睛的牛磺酸，真正的全方位的守护眼睛，是用眼多的上班族、学生党，还有面对衰老必须行动干预的老人，每天2-3块钱的小花费大改善。4007101909 4007101909，活动最后倒计时，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新疆去皮去核的大红枣。最后我想说，你重视保养一定是看得见的改变，给自己半年的时间，欢迎回馈4007101909 4007101909。接到越来越多的听众服用营养屋叶黄素胶囊的反馈，确实视觉的改变啊，自己是最有感触的。目前520元六瓶半年周期装，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加单的订购的都抓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0: 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干活，白天户外强光，室内盯着手机电脑，晚上还要加班娱乐，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你只是觉得用眼过度，少看点屏幕就行，但其实除了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视网膜代谢快，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损害健康细胞。太阳光的有害蓝光还能穿透角膜和晶状体到达视网膜，日积月累，视网膜会慢慢受损，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你必须要靠吃，那足量加上吸收才是根本。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高达1070毫克的游离态的叶黄素，直达眼睛，更有全面抗氧化物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给眼睛做 SPA 的牛磺酸，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所有手机电脑看不停的朋友必须要吃起来，重视眼睛的保养。目前520活动也是营养屋在爱眼日到来给大家做的一次超大的爱的回馈。日常官网198元一瓶，520元三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六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仅需2-3元。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的新疆去皮去核的红枣。目前活动已经进入全面倒计时，4007-101-909，4007-101-909，全家一起吃，护眼人人都需要。微信小程序下单，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李仙。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一种呢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啊，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1005846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一家人的群聊当中啊，你会发现呢每天热热闹闹的，今天早上依旧啊在聊一些这个美景美食，对吧哈。刚刚呢晴空万里小姐姐给我们讲了，说到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小院子，
0: 对，说早期洋房带院子的，我以前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有一个院子，然后里面可以种一些花花草草。但是我昨天跟大家讲，昨天我在群里面跟所有的家人们分享的，我说人啊真的有的时候很奇怪，在你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吧，你就容易碰到很多年不见的人。我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其实因为不太舒服嘛，然后我就去说买点东西，家里面补点货，我就去了趟奥乐奇。就我在当我从商场出来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大概我有少说应该有七八年都没有见到的一个朋友
1: 啊，
0: 因为他当时呢在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一段时间韩国，后来又找了一个韩国的老婆，然后结婚。你知道在韩国待过的人都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
1: 啊，是的，
0: 打扮的都非常的帅气，然后又很精神。结果我看到他，哎呦，我远远看来，我说哎呦这个人穿得很 fashion 很时尚
1: 啊，
0: 再一看哦，
1: 认识，
0: 然后他说：“哎呀，佳哥，你怎么在这里？咱们怎么怎么样？”然后两个人寒暄了几句。昨天我是蓬头垢面，真的状态又不好，有气无力。然后他内心的 OS 肯定是：“你这两年怎么了？
1: 到底经历了什么？
0: 过得这么差吗？
1: 啊，
0: 是不是在靠贷款过日子？
1: 怎么如此之蹉跎，是吗？”
0: 然后我当时真的很恨自己，就为什么我非得在我状态很差的时候遇到他？我为什么不戴个口罩、戴个墨镜呢？
1: 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定律叫做墨菲定律，
0: 真的。然后问题是我还拎了一堆的东西，你知道吗？就很狼狈，里面还有一根大葱吐了出来。
1: 哎，这个画面确实是，
0: 你懂吗？
1: 哎呀，很难不笑，就是。
0: 哎呦，真的就特别后悔啊！
1: 重要的是呢，你比较在意。我们永刚老师可是生活是很丰富的啊，也很幸福的。
0: 对啊。这个你懂的，永刚老师。
1: 那当然很幸福，
0: 很幸福。
1: 我好想说出来啊，就是
0: 我也想，我就憋在心里，好难受啊。就他的人生是很多男生可能比较羡慕的人生，
1: 超级
0: 羡慕。
1: 反正就是另一半很漂亮，
0: 对，又很年轻，
1: 是的，
0: 很靓丽，
1: 是。
0: 算了，这个话题就不讲了吧，戛然而止吧。再讲下去的话，
1: 毕竟
0: 没法播了。
1: 不是，也不是没法播了，就是说很多人会羡慕嫉妒。
0: 对，算了。张欣说有，我在南京有房，我在海安也有宅基地，
1: 也是羡慕嫉妒。
0: 你为什么要让我们这样羡慕嫉妒恨呢？真的是啊！
1: 然后你再加一句，欢迎我们去玩，这样就好
0: 了。对，你说没错，南京有房，你可以来我家蹭吃蹭喝。我在海安也有宅基地，不行的话，我可以让一点给你建个自建吧。然后搞个民宿，
1: 我们两个脸皮好厚啊。
0: 好好好，接下来休息一下吧，我们来听歌好不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海龟先生的，叫喝点小八加一，喝点小酒。

0: 这是来自于海龟先生的喝点小酒。哎，现在李先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歌手的名儿啊真的是很奇怪。
1: 嗯，
0: 昨天我在汽水音乐里面啊听一个歌手翻唱了一首歌，翻唱的是王菲的我也不想这么样。
1: 嗯，
0: 我搜出来的歌手的名字叫摊煎饼的人。我在想那是不是歌手还是 AI 唱的。
1: 一般 AI 会有提示吧，但是你确实会发现大家现在这名啊是越发的接地气了。
0: 对，海龟先生。然后接下来我还看到一首歌叫大象体操，翻唱了周华健的一首歌叫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1: 你们听听试试。
0: 待会儿我们在整点广告的时候放给大家听一下。
1: 对，我看看他到底做不做体操。
0: 而且大象体操，大象做体操。
1: 大象真的就特别稳重，它是一个我觉得挺神圣的这么一种动物，
0: 吉祥物
1: 啊，
0: 吉祥物，真的，
1: 对，
0: 嗯，
1: 而且它其实很乖巧。
0: 我有一年去斯里兰卡玩，斯里兰卡有一个大象孤儿院，
1: 嗯，
0: 里面有很多大象的周边的商品，比如说他们把废物利用，把大象的那个便便做成那个纸张，
1: 哦，
0: 啊，然后。Okay.就可以去等于你买这个东西你的这一部分钱就是可以去资助大象孤儿院，去照顾这些孤儿大象。
1: 嗯，我就刚刚就想说大象其实就是只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如果说呢让我跟大象一起生活可能只有一个问题很难接受，它吃的太多，所以它排的也很多。
0: 对啊，所以你要宅基地啊，嗯，你看那个张欣说你可以考虑一下去海岸，我说去海岸电台吗？不去海岸干嘛呢？生活每天我从海岸赶到南京来上班，
1: 那也腿远了点
0: 儿，太远太远太远，那个不现实了。但我是觉得南通有很多地方，像如皋啊、海岸，真的很适合生活，
1: 对，
0: 很长寿那些地方。
1: 但必须得说我们真的有好多朋友啊同事啊都是从海岸来到南京的，
0: 太多了。我们办公室南通人就有一个还两个
1: 啊，小月老师，
0: 小月老师，申琦老师，对吧，
1: 对，
0: 都是海岸的，
1: 对，
0: 都是南通海岸的，嗯，海岸的还有苏苏也是，
1: 嗯，
0: 苏苏他哥也是，
1: 哦，
0: 我们整个我们部门有好多南通海岸的，海岸的，启东的，海门的，你看小助理是启东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小助理的办公室主任是启东的，
1: 嗯，
0: 啊，不知道是启东还是海门的，反正都那一带的，就很多，
1: 嗯，
0: 都是南通人。
1: 所以说，南京吸引你们的是什么呢？
0: 南京吸引我们的是它的博爱，
1: 对，
0: 嗯，还有就是南京人比较和蔼可亲友善，
1: 而且它还有悠久的历史。
0: 最重要的是，南京给了我们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1: 啊，这个说的特别的实在。
0: 谢谢胡总，谢谢胡总，
1: 谢谢胡总。
0: 胡总啊，已经很久没有听我们节目了吧？应该。
1: 哦。
0: 不给我们发信息。
1: 对。
0: 哎，你的男神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那个群还在吗？
0: 哪个群？
1: 就是我只有我们三个人的那个群。
0: 在。
1: 嗯。
0: 他并没有消失，可是就是他没有再发消息了。嗯，
1: 没说嘛，咱是被打入冷宫了，
0: 嗯，算了，打入冷宫每天还要上早朝。好，跟大家开个玩笑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整点广告了，我们来听这首大象体操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

0: 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
1: 嗯，
0: 一会儿见喽，
1: 我们整点之后再见。

朋友们，电台最近火爆畅销的营养物业黄素胶囊，没抢到的要抓紧时间了，优惠福利截止到5月20号就要全面结束了。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不仅可以享受到198块钱买一瓶得两瓶的半价优惠，更有520专属一组半年周期装594元再打88折，6瓶半年周期装仅需520元，单瓶的价格直接划到了86块钱。订购热线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今天下单隔天就能到家，520送自己送爱人送爸妈，全家人一起呵护双眼，比送什么都贴心。现在很多朋友会吃各种胶囊补充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我想说给眼睛补液黄素也非常的重要。想想看，现在谁不是手机电脑不离手，平时看直播刷视频打游戏一看就要2-3个小时，据医学研究，连续面对屏幕2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发花的情况。若每天长时间在电子屏幕前，蓝光会直达眼底的黄斑区，持续损耗感光细胞，不仅会诱发顽固性干眼症、视疲劳，更会让黄斑区出现器质性损伤，一旦形成便无法修复。所以现在眼睛提前衰老、高度近视的年轻人早发的概率越来越高，保养眼睛比你想象的更重要。想要守护眼部健康，需要内在营养的及时补充。营养屋升级版的悦绝叶黄素胶囊，每天2粒，为眼睛筑起保护屏障，全方位呵护双眼，提前预防各类眼部疾病。现在恰逢520爱要明目张胆活动，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就可享受198块钱买一瓶得2瓶的优惠福利。更多朋友会选择半年周期的养护套组，6瓶只要520元，一瓶不到90块钱，同时加送您2包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藻。特别提醒，福利活动到5月20号就要全面截止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苏州的陈女士是做客服工作的。

0: 今天对着电脑办公，下班回到家，娱乐时间还是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特别容易疲惫、酸胀，视物也越来越不清晰了。傍晚看车灯还容易重影，刚开始没当回事儿，后来每天下班眼睛累得都睁不开。听到广播开始吃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吃了一个多月，就明显感觉眼睛没那么疲惫了。干涩酸胀缓解了很多，看屏幕也不容易发花，现在每天坚持吃，常备不离手。
1: 无锡的张阿姨说，
2: 年纪大了，平时看东西总是模糊怕光，还迎风流泪，眼睛总是发沉，坚持吃着营养屋叶黄素两个月，现在看东西都清亮不少，迎风流泪也改善了不少。
1: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老年人多发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眼部疾病，日常补充叶黄素就可以提前预防。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块钱可以到手两瓶，520元可以到手整整六瓶。千万别再觉得眼睛干痒、酸涩、疲劳是小问题，眼部损伤是日积月累的，真等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再想去保养、去呵护就来不及了。4007101909 4007101909，营养屋专注健康领域专家，黄金眼配方五合一，协同守护，远超市场倍数级的叶黄素，防止蓝光、日照等光损伤，给眼睛加营养，加上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全面抵抗自由基、抗氧化，还有牛磺酸的加持，彻底放松眼肌，让眼睛不再酸胀，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全年龄段的朋友。特别提醒，福利活动到5月20号就要全面截止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4: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02，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现在呢，不仅是江苏健康广播在直播，我们的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也正在同频直播。
1: 嗯，没错，我们现在是双频直播啊。我是李欣，
0: 我是刘佳。
1: 哎，
0: 啊，这么多还不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这么多年白混了。
1: 但是我们在财经可能真的是
0: 不是我们要把流程走完、
1: 嗯、
0: 今天 KPI 还没有完成，大家在大蓝鲸上面再帮我们留点言好吗？随便发一点什么，
1: 1、2、3、4、5，
0: 对，
1: 上山
0: 打老虎，老虎有几只，让我来数一数。
1: 哎呦我的天，
0: 我自己